0: 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朋友，你知影无吼？一个人啦，一个人，因那平常啊，足介意之类啦，对这件代志啊，就有迄个兴趣啦，吼。吼，去判断你的错误呢？会安尼哦，判断来去错误对哦。吼、哦，你看咱也听到迄鸟啊，伫叫的声，哎呦诶，咱讲安尼哦，安尼鸟啊声伫啼叫哦，真好听呢，莺声莺语安尼哦。啊，那听到迄个水鸡迄个叫的声，感觉现在敢那较无好听呢吼、哦，对，感觉讲咧哈，无爱听到这种这个叫声啦。啊，其实这是咱吼，咱讲吼，人之常情啦。啊，你若看到花蕊呀、啊，看到花蕊，哇！就想讲诶，咱来种一下这个花，遮尔啊水着，看花心情偌好咧，吼、哦，心花开。啊，那边啊发一挂迄个草啊，你就想讲啊，这个慢慢掉，都该慢慢掉，吼、哦。这拢是根据吼这个代志诶外形啦，外形气质，就是咱主观会来决定讲吼、哦、好甲着歹啦。啊，那如果若讲吼，照自然这种本性来看，自然诶本性来看待吼、哦，你看嘛，多少动物？伊是毋是随着伊个天性？伊个天性就是安尼来滴叫啊，来滴叫啊！我你讲叫伊水鸡吼，会当叫出着迄个安尼莺声莺语种鸟啊声。哦，伊都毋是安尼啦吼、哦。啊，多一种吼安尼花花草草，再草木，嘛是随着这种吼大自然吼来发出来，来发出来。所以毋则讲吼，有时阵啦，有时阵吼，咱伫个看待一件代志个时阵吼。会因为咱个人的这个喜爱，咱个人的这个兴趣，会产生吼偏见，你知无？安尼来缺乏着迄个理性，甲着一个客观的判断，安尼来有错误的结论出来，来错误的结论出来。讲到伫这个三国时代啦，三国时期吼、哦，那节目中即阵啊，拢咧讲到迄个三国内面底只角色吼，秀清即几工佫开始吼。即出个电看，个电看，因我捌看过啦，足长诶，百外集咧，吼、哦，内面底人物真侪，吼、哦，啊，最最有迄个兴趣啊，搁再看，吼、哦，咱伫讲伫即个三国时期啦，三国时期，即、这个西川啊、西川吼，即、哦这个老将伊诶帐下有一位吼，足才能诶，吼、哦，即界的人，张雄啦，张雄。啊！但是张雄知影讲，这老将也实力吼，敢那无讲真强，也实力太弱啦。家己满腹的经纶，无用武之地，经常了点啊唉声叹气讲啊，咱这么有才华，北来有这么侪高调，但是吼，无迄个机会来啊，寸卡出手啦。吼、哦，终于有一天吼，伊得到一个机会出赛去吼，这个。作为的一个机会，出赛去到做赢啦，哦，为国啊，所以有迄个心，就要投奔吼做错，要来投靠伊啊啦，投奔伊啊，所以伊要走进前吼，有偷偷啊将这个吼西川地利这个形啦，有该画出来，该画出来，哦，这个形势的地图，维护了唱个辛苦顶，谈我要做工吼，尽忠着这个做错，我献这份力，献这个力要给你啦。啊！但是咱知影做错这个人吼，哦，安尼疑心。

病嘛真重，但是伊呐对着这个人，知影这个人，伊就真好好个用，一尽用，吼、哦，这嘛做出不只有名，就是这啦吼、哦。啊，但是伊嘛有一个主观的会讲药啦，也那药这药那啦，啊，做出嘛真好，意气用事嘛是会哦，嘛是意气用事的时阵啦。啊，伊看到张相，伊这个人啊，看下咧迄个形吼，会看到无介意啦。啊，过来 A 个 B 啦，哦，新冠吼无够五笑啦，敢若看迄个型吼，啊，做出看得到就足讨厌伊啊啦，都已经讨厌啦吼。加上呢，经常吼一讲话粗骨油落啊，啊，个会个硬啦，做出讲啥都个个硬就对啦。哦，什么人好大胆，竟然我讲话你敢加硬，做出就足生气，哦，生气之下，必将伊吼斩首。好你家在啦，有这个杨修等等这些人吼，我就讲啊，做迄个吼，叫伊都唔好吼，抬伊就对啦，吼，啊，张相吼，则挽回到这条这个性命，保掉到这条性命啦，啊，伊安尼就捂住了啦，吼，等到这个四川的时阵，路途经过到这个荆州，经过荆州吼，和老毕吼，哇，足诶好好个款待呢，所以张相吼，和伊这种啊。伊咧上台咱啊，和迄个风度吼，伊看得到底足佩服老毕啊，所以伊有足感激的，哦，心怀感激这个情。当下伊就将这个地图，伊本来地图要献落做厝嘛，当下就将这个地图展示给老毕，和伊来看，和伊来看，并且有讲吼，诶，变咱摸出着这个四川的这个方法，所以后来啦，老毕吼，伊进出着汉中之地。建立到这个地业，不得不来讲吼，其中啊有这个张相一积分的这个功劳啦，会使安尼讲啦。就算讲吼，做出这种的人吼，伊嘛吼会犯了这个错误，吼更加何况咱普通人。所以你该想看卖，咱该想看卖。如果这个时阵做出吼，来当讲对这个张相啊，以礼相待，那你。张相是不是自然就愿意将哦西川这个地图双手哦放下和这个做出，伊就做出伊这种吼雄才伟略啦。如果手中吼有这张这个地图，要夺出汉中之地，哈哈，简单跟他斗定泥干嘞，易如反掌。如果安尼话，三分天下这个版图啦，可能吼都未在这里的主上来出现啦。这就是讲吼。个人啊，个人哦，迄、那个兴趣喜爱，哦，真正吼、哦、会去悟到大事啦。讲到这，咱在生活当中吼、哦，那么真容易吼、哦，会去犯到这呢，犯到讲咱个人的这个喜爱兴趣，看太着别人，咱冇这个毛病啦，咱冇受这个毛病。如果一个人吼、哦，总是依照个人家己这个吼、哦，刚刚讲，我对你看了，看了个一瞬间哦。我就对待你看待伊，无去解了解，丰富深入研究去对方的这个性格甲条人品，无去解了解，那呢就可能吼来错过吼，一旦帮助咱家己改变命运，贵人啦、啊，贵人。所以咱伫交朋友这方面啦、啊，咱伫交朋友这方面，咱是咪更加应当爱时时刻刻的更新，伫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好、哦、咱身躯边啦。冇是一挂朋友啦，迄朋友吼、哦，讲话拢讲安尼甜木木咯，讲啊拢真好听哦。但是真真正正咱需要的时阵，真正需要的时阵，哈哈，唔知拢走阿多，咪到无看的人，吼、哦，闪到远远远。颠倒吼，有一挂在朋友平时啊，看点点啊都真少讲话，甚至态度看敢那在冷冷啊，真冷淡。但是。等讲咱拄着有困难的时阵啊，咱有困难的时阵，因有可能吼、哦，会尽全力哦，来给咱帮衬，来给咱帮助。所以社会上吼、哦、有真侪一种吼、哦、笑面虎啦，有真侪笑面虎，笑里藏刀，啊，讲话拢甜不不这种的人，吼、哦，咱真正爱冷静，爱冷静观察着这种的人，伊是毋是对咱真正是真心的？有一个人的忠诚，会当来信的这种人，爱冷静来观察，唔通会甜言蜜语吼，
安尼个好伊安尼吼，伊只笑面吼，好暗看着，千万千万唔通想过吼武断啦，吼、哦。即讲到这三国时期最主要啦吼，也甲咱的朋友讲交朋友啦，啊爱时时刻刻的精神啦，唔通伊讲话好听，吼、哦、啊你就拢完全诶，咱看了介意，吼、哦、啊就无去甲深入了解伊这个人做人是啥款啦，朋友你讲是唔是咧？好，他好啦，咱继续过来进行青春龙的节目哈。秀清在家，感谢咱的朋友的收听，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人生》。

谢朋友，我就无哪听啦吼，我做一下公告啦吼，朋友呐有要做文焕富秀清电力在哪卡吼，咱有即款即个纳豆呢，做者味草本吼，像讲内面底啊有即个黄芪、丹参啦、赤竹啦、川芎吼、葛根啦、啊，还有即个红景天粉啦，啊，还有即个专利的纳豆吼，啊，即个纳豆激酶，还有三黄菌丝提粉。啊，个红卡，所以朋友来讲吼，平时啊，一个保养，一个食物件，当油、当咸、当口味的人啦，吼、哦，咱这款纳豆，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吼、哦，啊，这一罐1500块，好、哦、朋友，你若讲家己食物件吼，啊，拢唔知讲食真啊咸啦，你食当咸的人啊，吼、哦，你咱那个已经味觉都无迄个感觉啦，愈食愈咸啦，吼、哦，愈食愈当咸啦，吼、哦，啊，佫为了交者应酬烟啦酒啦，吼、哦，真正咱的身体负担大啦，所以朋友，吼、哦，平时一个保养，吼、哦，咱这款最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咱除了介绍这个纳豆，啊，还有这款面霜，吼、哦，面霜敷了一个保养，哦，抹一个啊，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的掉皮掉皮。尤其咱上年纪啊，吼、哦，你有感觉无？皮肤比较较干，皮肤比较较干，好、哦，所以面霜敷了抹一个，好、哦，皮肤那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好、哦，你达刚抹，看会出来，望会出来，感觉会出来，水啦，皮肤那水吼。哦你看，刚讲咱已经60、70、70哇，看不出咱的实际年龄，吼、哦。这咱这款珍珠面霜，敢那听就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滴，吼、哦。这一罐1800块，朋友哪有想要水吼、哦？大家拢嘛想，阿西讲，骨力拉抹啦，骨力拉抹吼。啊，咱来这款珍珠霜，吼、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佮有其他的产品，像讲脆甲蜜啦，吼、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好、哦，咱的朋友你看，然后朋友弟兄来啦，套嘞吼，啊，大家都吃，足爽脆的啦。啊，咱那个家己一个无聊啦，啊，是讲爹啊，那个哪看电视，想要吃一点物件啦。哦，咱一包芝麻和枣糕，拢看得到这真本真料呢。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啊，个这个欧麻，吼、哦，迄欧麻有滴芳溃，你那拆开时阵你闻一下，吼、哦，为了呢吼，很特别的香气。哦，内面底咱有迄个分量，扎个嘟嘟好。红露酒啦，肉桂啦，不过咱的边讲吼，足好食，足爽脆。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十外袋。哦，还有这个元气糖啦。哦，这内面得有一个北极冬霜。哦，啊，个红枣枸杞，所以你滴感吼，有淡薄一个爽麦开，有淡薄啊一点啊。哦，啊，元气糖这一包13块，哦，内面得20几粒。啊，加咱这个喉糖啦。有咱的朋友呢，出门拢买几粒吧，当来感，为讲一个这感一个啊，或者讲来去唱歌拉客，哦，啊，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内面底30粒，哦，这种单独包装，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咱这个水来啊高啦，平时一个保养啦，有的朋友听到哦，哦，拢内行的，哦，拢来注文几多罐，因为家己平时啊吼，要用的来啊吼。啊，放个电锅来炖，吼，啊，来滴啉，来滴保养啦，吼，即卖免太高工啦，吼，咱内面滴主要成分10种滴，有你看寡济个水来温下去控，慢慢熬，控再控一丝啊尔啦，吼，所以足珍贵个，吼，除了讲有即个水来啊，吼，啊，佮有即个啊，麦门冬啦，枇杷叶啦，吼，茯苓、陈皮，拢总10种滴，吼，一罐400块，吼，平时啊一个保养，啊，你用清洗汤匙啊，卡一下。哦，要啉高啉薄，这个水在头吼，在烂啦，哦，在烂啦吼，啊，还是讲我直接吸一下吼，诶，甘要脆的，哦，啊，你一记得哦，爱用清洁汤匙啊，吼，啊，咱这个水梨膏、水来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秋千，真感谢听众朋友哦，听咱的节目《青春乐园》哈。秋千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23056924，23056924，电话才多多利用，感谢感恩，谢莫你，按住。

最近过来做功课，哦，关心咱在时代啦。出门吼，免讲步步麻烦人啦。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啦。吼，葡萄糖胺有买来伫做保养。咱这款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主要成分剂量有这个吼，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等等在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所以你若讲咧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苦啦、硬啦，拢足食啦咧。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足食啦咧。啊，佫感觉咧挤挤，唔好佫拖啦，量早选了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啊，咱伫做生意朋友徛几工，莫当佫行来行去，平时都爱保养。哦，葡萄糖胺葡萄酸面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还胡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哦，你看有在做保养，咱的朋友过来做门的时阵讲吼，跟他出门吼，话行都行，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吼，足欢喜的吼。啊，甲咱小贝介绍，秀清嘛感谢你吼。啊，另外暑假有搁教落去食无？有会啊啦，咱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咱的暑假，这是胶囊的哦，吼，液体钙，好吞啊，搁好吸收，主要的面顶吼，如一个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啦。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所以无贵。或者美国原装进口，有要注文还付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来听这首《纯情花蕊》。

这首我该如何忘了你啦哈。啊，那这种吼歹朋友吼，来个放袂记哩哈。啊，那讲好朋友吼，真正爱个较深交，咱都要咧讲啦，讲我都要咧三国时期做出这方面，啊，就讲到讲吼，咱交朋友这方面啦，交朋友真正爱吼，时时刻刻爱更新啦。爱更新啦吼，其实咱伫诶即个人际交往当中吼，咱变哪一旦讲吼，就理性、就理性客观，我来看讲即个是好朋友还是歹朋友，变哪来看？伫遮简单甲朋友讲即个啦，有好友、歹友啦吼。好友呢，好友三种，即个人真公平，无迄个私心；即个人吼真老实，有信用；即个人见识真丰富。哦，这种朋友也当加交一下。哦，啊，歹朋友咱讲损友，哦，歹朋友嘛三种啦。一种哦，你足够巴结的，婆这种人，哦，巴结啦。啊，佫一种吼，咱讲吼两面三刀，哦，当面讲一套啊，卡只后佫一套啦，暗中底甲你堵啦，啊，也是讲这种安尼挑拨是非这种人啦，卖注意。啊，佫讲话吼。花言巧语这种朋友，这种损朋友啦，爱注意。所以咱在交朋友当中吼，一定啦，一定爱理性，要理性，爱慎重。好，唔啦，唔当讲吼，咱干那靠讲吼，咱个人，哎呀，我看伊介意，看伊顺眼，吼，啊乱乌白乱交朋友，鬼尾啊！我跟你讲吼，会叫拖累掉啦，吼。啊，当要交什么朋友，当然嘛交好的朋友。好，提供朋友啦，哈，感谢你的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结婚三年后啦。

想起着三年前，你要嫁我的时候，你的阿妈美在桥后伫咧哭，哭讲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你的阿妈哪哭哪七片，吩咐三吩咐四，吩咐你着爱好好做我的妻儿。当时的你也哭甲真艰苦，手筋切甲淡糊糊，讲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想袂到，想袂到，结婚三年后，你规日就伫咧眠床头，嫌甲我煮早起，嫌甲我煮下昼，害我气甲弄破鼎，搁弄破灶，嫌管我苦苦要求，睏起来都甲我乌白扭，扭甲我的一挂头毛直溜溜，害我痛甲大声细声响。啊！

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伫咧修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即使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实在有够可怜。食饭你饭粒爬去到天窗顶，走路你走去甲电火条烧尽。我讲你着赶紧去看医生啊！你偏偏要走去西西门町。我骂你一句太太，你实在真了然。你就大个细个甲我争，争甲我的两边嘴皮亲像生山啊，甲生溜丁啊！我哪会这么侥幸？

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然，我自然地走去问神明，神明才甲我来指明，讲你是大肚后生惊情，人太善，性地也太变，叫我着尽量和你来清闲。叫咱夫妻就爱孝尊敬，家和才会万事成。好啦，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创造幸福的人生，这才是咱的共赢啦。

哈、哦，感谢朋友啊，叫我那听哦。首先来做巩固哈，咱到底煮食不？老爹当爹当丈吼，一定要用着油啦。啊，你用什么油？大家拢嘛讲吼，用好油，什么好油？有一个健康概念，怎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爹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那个朋友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吼，算算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啦。你看咱老朋友老煮过哦，长期煮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啊，都真主动，哦，电力卡来个秀清注文，甚至老咧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牙龟箱咱内边底拢两罐礼也装好势，哦，咱这款粗橄榄油你当凉拌，沙米沙青菜，即马朋友在讲吼，青菜沙好了吼，啊，一定爱够一撮来油，倒一下，增加营养吸收，这个油会当直接倒凉拌、煎煮、炸煮拢可以，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朋友吼、哦，有注意无？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济，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够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这款哦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哦，也贵箱拢较俗。另外，咱个有一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为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元。哦，拢赶快2罐内盒装。哈、哦、啊，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另外，咱叫脆甲蜜、芝麻和枣糕啊，啊，个有这个哈。哦酵素软喉糖，啊个软气糖，啊个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内面底主要成分拢有10种滴，好、哦，并且你那办吼，用个来啊，放个电锅点来啉吼，免只麻烦只搞工啦，好、哦，咱提一罐啦，哦啊嗯，并且一个保养，啊位朋友唔拿一罐啦，哦，这一罐400元，一罐400元哈、哦，啊，咱的水梨膏，哦，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内面底成分吼，除了水来啦。啊，還有这个吼、哦，茯苓啦、陈皮啦，啊，个麦门冬等等10种滴，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和咱的水梨膏、水来啊膏。

相思泪啦。哦，啊，他啊，秀清第介绍的产品哈、哦，朋友呐无清楚无了解哈、哦，电话拿卡。好的，等等等，好，等你的电话，好，要么感谢朋友啦，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祝文产品23056924，23056924，再一次感谢，感恩，Good morning，and 祝谢，真爱，谁人知道。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哦，听咱今日前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时间到啊，时间关系，秀清哈就先为大家安排到这。然后有买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等下下晡四点，还有一个节目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这欢迎朋友再过继续来跟咱收听，好，咱等着下晡四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亲子。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

0: 学生加买一点五杯，
1: 收听有够力，弱智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1: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哟，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受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哦，这天气吼热呢，我别讲吼六月份小波都咧化热啦吼，我阿哥安尼吼真长的时间啦，啊热天总是买吼这段时间会过啦，赶紧哦，寒天紧来哦吼，你开寒天也开热天，我是开寒天啦。你即马热天，你讲要寒天，啊那寒天你要讲爱热天，事实上那热天吼热咧到底，你真正安尼无穿衫嘛是热啦。吼、哦，啊，寒天吼、哦，对无？咱那寒加穿几年吼、哦，主要咱在个寒热天啦，吼、哦，热天嘛是有个好处啦，吼、哦，嘛是有好处。咱安尼洗物件啦，吼、哦，啊，洗衫裤啦，你有感觉足紧就打吼，佮打甲真贴地吼、哦。啊，但是有个人吼、哦，啊，那迄个衫裤，一朝讲即个日头安尼小晒一下吼，啊，真紧就打，想咱有一个怪味啦。尤其那讲哦，伫个寒天时啊，是讲吼，迄个，卖讲寒天时啊啦。哦，那个乌阴天啦，咁落雨季节啦，梅雨季节啦，吼啊，雨逐工伫落吼，迄洗迄衫裤拢真恶搭，吼啊，尤其棉质的衫吼，迄句话拢安尼摸起来就是来润润啦，啊，偏也过一个怪味啦，衫裤一个怪味，迄是安怎？哦，咱等下再来讲啦，吼、哦，再来讲。感谢朋友收听吼、哦，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吼、哦、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技术。

众朋友，你捌拄过这个情形无？穿一件衫吼，唔奇怪，那是洗无清气吼，敢那一个安尼吼，臭酸臭酸的味啦，吼，敢那臭汗酸味。有啊，衫有洗啊，奇怪，那个有迄个怪味啦，吼，也是讲咱这条面巾，你是无洗吼，有啊，那也无洗，迄日头拿出来的时阵嘛去晒啊，奇怪，啊那个有迄个怪味啦，吼，明明就将面巾啊，是讲衫裤啊，吼，我今日今日出大日咯，今日提来晒，都晒咧。啊，那提出来用的时阵奇怪，啊，那一阵一阵吼，迄、那个味足臭回来吼，吼、哦，这不是因为讲啊无晒干，吼、啊，啊这嘛不是讲吼、啊、你洗衫的方式唔对，吼、哦，就是有一挂细菌啦，就一挂细菌都算讲溜吼，日头底晒吼，有完这个细菌还佫卡掉底，咱讲吼细菌吼不会死亡啦，吼、哦，啊，叠加吼，讲咱表一个参考吼，有足侪人。哦，俩总讲啊，日头底晒啊，晒有够啊，就当彻底消毒这个衫裤迄个怪味。就算讲吼、哦、出大日吼、哦，晒过，但是某一挂细菌吼、哦，依然吼，啊个存活底，吼、哦，迄细菌无死啦，吼、哦，就是吼、哦，什么会你知无？有一种菌叫做吼、哦、莫拉克斯菌啦、啊，就是伊啦，哦，就是这个菌啦、啊。

造成吼，咱有迄个怪味吼，一种啊那个，迄个豆腐啊、臭草迄个味啦。咱伫讲这个莫拉克斯菌，伊那分解了后，分解吼残留伫这个衫裤迄个香味当中吼，咱讲迄个皮脂甲着这个汗水流汗的时阵啊，会产生吼一种这个物质，吼，这个物质就是吼，诶，生草迄、那个臭味的来源啦。啊，这个臭味吼，唔是细菌本身的臭味，就是细菌。迄、那个细菌伊将迄个皮脂食掉了后呢，食了了后所排出来迄个代谢物啦，排出来的代谢物啦，莫怪遮尼啊臭着吼。令人感觉意外就是讲吼，即、這个莫拉克斯菌伊对着吼较大数吼干燥啦，甲着即个紫外线吼，伊拢有相当高的迄个耐受力的。你看这个，安尼迄个紫外线遮强，现在嘛测伊无法的吼。伊诶耐受力不加管，就算讲你长时间一直拍，吼嘛无法度完全吼来甲这个菌抬死去啦。就算讲你一直洗一直洗吼，啊个一直拍，这个面巾啦、衫裤啦，同款啦，同款，你的味个走出来啦。伫遮提供朋友一个方法吼，建议啦，吼这个方法讲不加有效，大家一个参考，就是用一种吼过碳酸钠。过碳酸钠哈，这是些粉状氧气的一个漂白剂。好，你用这个过碳酸钠，啊，你要哈泡一下烧滚水，差不多60度以上，这个烧水，好，落去浸，落去浸，温度高，啊，佮搭配哈，这个过碳酸钠，跟你讲，唔那讲哈，会当杀死哈，这个菌哦，足强的这个哈，那咱都要讲迄个菌啊哈，莫拉克斯菌。一旦给抬死吼，啊，佮当分解，佮当分解，卡在即、這个吼，迄、那个较有纤维、较轻的所在，迄、那个皮脂的、迄、那个垃圾的物件，吼、哦，唔管讲油垢啦、老臭汗酸味啦，吼、哦，拢会当清除。吼、哦，啊，你若浸好了呢，浸好了，啊，再照一般咱洗衫裤吼，可能落去洗衫机也啥正常来洗，啊，你拍好打，佮你讲大多数迄个怪味吼，嗯，无去安尼。明显好一旦改善啦哈，提供比如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哈。你若讲这个面巾也好啦哈，而且一个衫裤尤其是棉质的啊，奇怪啊，明明落洗，明明落喷，那一个怪味，原来就是这个哈，莫拉克斯菌点啊点变鬼变怪啦哈。提供比如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祝。

咱人吼爱读册啦，吼读册讲来长智慧，哦靠迄个知识啦，吼爱加读啦，吼啊唔当愈读愈册呢。咱伫以前咱迄个年代吼，开始要读册吼，迄阵无迄个幼稚园啊，吼直接落来读小学吼，就开始读册啊。啊，即卖囡仔吼，有阿个咧包尿布啦。就开始吼去读册，迄咪叫做读册啦，吼迄个幼儿所啦，啊囡仔有人甲咱带，甲咱顾，啊个教囡仔都对啦吼，起码有咧幼稚园啦吼，所以讲即摆囡仔吼是毋是真幸福吼？啊讲起来啦，哪有幸福？即细汉啊落来去读册啊吼，阿公阿嬷带安孙的吼来去上学啊啦，来去读册啦吼。啊咱讲到即个读册，古早啦，古早即学生囡仔吼。新生要入学啦，因为一个入学的礼，你知无？伫古早吼，囡仔是差不多四岁到七岁吼，都要进入了人生一个新的一篇开始啦。就是吼，按这个基础学起吼，咱讲的启蒙入学啦，就是表示讲吼，要开始要读册啊，要来捌字一个开始啊啦。要么是一场吼真庄严，也个并且足温柔一个生命的仪式。这个仪式吼，仪式啊，人讲叫做吼，开书啦，开始看册啊，把册拍开啊啦，吼，开书啦，个破学啦，还是讲吼更加有一种吼诗意的叫做吼破蒙啦。迄当时吼，并无讲统一的吼，迄个吼，开学的日子啦，吼，无像是讲咱今嘛吼，有一种吼，实验室啦。以前这个家庭吼，就是爱选一个好日子啦。哦，咱讲选一了黄道吉日，啊，找一了吼天气真好的日子啦，啊，就看到咱的囡仔吼牵着小手踏入到这个书院的门槛，吼、哦，迄、那个门槛关关啊，该踏过，你只卡踏入去了后，唔拿讲就是吼入学，唔拿讲是入学，更加是人生的一个吼，无同的阶段，两种的情况吼，啊，就是讲按那个懵懂无知，啊，到了着吼。知书达理，知书达理，一个开始的点啦。因迄阵吼要入学进前啦，咱伫讲这是古早，吼古早吼，新生要入学进前，迄家长吼都爱为囡仔吼穿衫鞋啦，文房四宝啦，吼文房四宝就是笔啦、吼墨水啦、纸啦、墨盘啦。除了讲这拢是吼求学基本的这些物件。有时阵哦，甚至家己还爱穿啥呢？穿一只刀啊，穿一只椅啊啦。可见迄当时这种的书院吼，并不是一种吼爱收钱的，并不是盈利的这个机构啦。所以这物件吼，拢家己爱穿。啊，这老师呢，嘛不是讲吼保姆来你来顾囡仔呢？吼，有钱人的啦，有钱人的囡仔吼，更加有更加济吼。就是咱拄啊讲个传，即个文房四宝，迄有钱人凡事是文房八宝拢有啦，足济啦，甚至吼、哦，家己阁炸一俩吼书堂啦，吼、哦，家己派一挂即吼文房四宝啦，吼、哦。伫这个广东吼，潮州汕头遮吼，啊，阁一种真特别个吼，开蒙个即个套餐啦，吼、哦，安怎讲、哦？就是讲有爱传一只吼鸡脚啊啦，吼、哦，啊，阁一支长长个肠啊啦。啊，佮食即个肠啊饼啦，吼、哦！啊，你穿这是要去拜土地公哟？唔是啦，唔是要拜拜用的啦，是要吼、哦、送咱的囡仔去读册啦。啊，读册就佮炸这物件，炸鸡脚啊啦、肠啊啦、炸饼啦，迄是啥物意思？吼、哦，鸡脚啊呢，公鸡，然后鸡脚是咪就开始会提啊？吼、哦、啊，提落去代表吼、哦、一鸣惊人啦。吼、哦，鸡脚个代表是这啦，吼、哦、啊，这个肠啊等等嘞，就是表示啦，吼、哦、聪明过人啦，聪嘛，这肠啊聪嘛，啊肠啊饼嘞，聪明嘞，聪明是祝福囡啦吼，聪明伶俐啦，啊这拢爱用国语讲吼，在稻谷啦吼、哦，所以这是国家真正有趣味的吼，在时尚吼，流传到现在啦吼，啊咱就话知影吼啊，穿一只鸡脚啊，吼、哦、真高提啦，一鸣惊人啦。啊，肠啊呢，聪呢，聪明过人啦，哦，啊，肠啊饼，哦，就是啊，聪明伶俐哈。你这个古早吼，因为学习是非常的新鲜，
新生的开始哦。好，所以讲这唔单是讲囡仔的代志，更加是规家口的人吼，一件真大的代志，真慎重的代志吼。家庭爱个安怎，爱个穿吼，一挂这拜拜物件，咱讲的贡品啦，吼，爱拜吼，拜孔子啦，拜一下孔子，伊表示讲吼，尊师重道迄个心啦。你早期吼，在贡品吼，拜拜这物件穿啥呢？都是青菜，啊个海藻为主啦，青菜加海藻。芹菜、海藻、芹菜，咱讲国语芹就是吼勤劳啦，哦啊海藻吼，就是很早的早啦，吼、哦、这意思吼、哦，就是讲吼勤奋早起啦，吼、哦、勤奋早起，所以这拜拜物件这片呢，后来吼、哦、慢慢吼、哦、够升级啊啦，慢慢升级，但是无变的就是讲吼，迄、那个敬意，咱的诚心的敬意吼，甲一开始拢同款啦。啊，这个拜师的过程吼、哦、是更加慎重哦。在迄阵有一铺这个吼、哦，太传乡里当中都记录了明代吼、哦，明代因吼、哦，一处这个吼、哦、拜师的典礼啦。首先呢，这个老师啦，老师必须要都是因当地吼、哦、真有学识的人啦，啊，品德真高尚的人。啊，学生的家长呢，都是要穿啥呢？爱穿一挂高礼啦。吼、哦，啊，甲着这个邀请函，再三恳请老师你爱收阮的徒弟啊啦，吼、哦，啊，入学这一天呢，啊，这囡仔都爱先吼啊拜孔子，啊，然后再个拜老师，吼、哦，啊，爸母呢啊亲手牵着囡仔，吼、哦，按头前门，吼、哦，行入去这个寺院，干那吼就是将这个囡仔亲身交托好吼、哦，这个知识，甲着这个礼仪啦，吼、哦。啊，说落来呢，啊，个誓言咯，誓言款待老师，代表的吼，唔拿讲是一份这个感谢，更加是一份对着教育真深的一个尊重啦。这就是入行吼，爱崇拜这个孔子。啊，过来呢，第一因迄阵吼，迄、那个年代啊，无迄个乌帮啦，无迄个分别啦，吼，因这个吼，有一个叫做吼开辟礼啦，开辟礼。哦，会使讲是上界有迄种吼仪式感觉的，哦，老师会伫这个囡仔下头，会伫囡仔下头吼、哦，点一粒这个吼朱砂红痣啦，点一个红痣啦，哦，这叫做啥呢？好、哦，给你开天眼啦，哦，开天眼，哦，讲点这个吼、哦、一粒红痣，吼、哦、痣红痣，吼、哦、这个痣，哦，甲咱的智慧的智啊，智慧痣，讲一个音啦。好、哦，咱听就知影，就是表示啦。好、哦，按这个吼、哦、开始啊，好、哦，咱有智慧啊啦，长智慧啊啦，啊，好囡仔吼开眼界啦，吼、哦、开眼界吼、哦，啊，这个心窍心地渐渐都明朗啊啦。啊，囡仔从此呢，未使过吼，跟那是厝内面底这个安尼吼，教囡仔，这个小淘气未使安尼哦。人起码是一位吼、哦、文质彬彬的学生啊啦吼。伫个迄阵因迄个年代啊。就无像是今麦讲什么手机啊啦、平板啦、啊，无这个电脑迄个年代，因要学习吼、哦、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代志。每一笔这个注释，每一声的这个叩拜，每一下迄个书卷，拢是家族啊、甲着囡仔哦，对着知识的肯定的约定。古早人这个入学礼吼、哦，真正所教咱的，唔呐讲是爱尊师重道。更加是提醒咱教育啦，未使跟那是一个知识的灌溉，而是咱人生一场庄严的开始啦。好、哦，跟咱朋友来讲到古早这个新生，好、哦，要开始读册入学礼啦。

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伫个听吼，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吼、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吼、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吼、哦，你老比拼吼，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吼，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还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哦、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擦洗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三只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吼、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块，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呐，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的。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什么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和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和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啊！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你洗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存起适当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食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泡一挂大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安祖西。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兜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食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再冇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他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9600千克。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

0: 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0: 台语歌、日语歌，即马开始甲你播送。
1: 说来听，两首台语歌，江蕙的《月改人生》，啊个黄三元的《喂黄先生》，说来听个一首金明岳《蜕变》。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

各位听众，咱今日任何要来介绍啥？咱来介绍，迄、那个金龟啦吼，啊，顶一届是介绍迄、那个金龟子吼，啊，今日来介绍金龟吼，金龟肉啦，香个甜吼，好食吼，啊，热量个足低诶，迄个金龟吼，是真济迄个健身哈布洛克啦吼，后壁诶面膜吼，拢足爱迄种食材吼。除了减重吼，食南瓜、南瓜就是金瓜啦吼，对身体益处足济啦吼。因讲是食一种食材吼，得到十种好处啦。啊，南瓜的代意叫做金瓜啦吼。除了讲安尼黄黄迄种外表吼，得到这个名吼，也佫有因为伊的营养价值足高呢，甲黄金同款珍贵啦吼，所以讲叫做金瓜啦。连迄个金龟子吼，嘛足悬的营养价值吼，啊呢，你敢知啊？金龟唔是水果类的，嘛唔是蔬果类的哦，啊到底是啥？吼、哦，咱等下吼，就来介绍吼。金龟吼，常常去用误会是蔬果类的，但是因为金龟的淀粉含量悬啦吼，啊加迄种玉米啦吼，番麦啦，红豆啊，同款拢是迄种全谷杂粮类啦吼，啊。每100公斤的金龟吼，热量有60迄个大卡吼，啊比番薯吼，比番薯比蚵仔吼，诶热量搁较低，啊伊个有丰富迄种维生素吼，啊个有矿物质吼，即个营养素啦，所以一粒小小的金龟吼，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咧？哦，拢总有十大好处吼，咱一个来讲吼。咱讲第一个好处就是帮助减肥。虽然金龟吼伊个淀粉含量高吼，但是为个营养表来看吼，同款分量的迄种淀粉的食物啦吼，不种的啦吼，淀粉食物来个比啦吼，比较起来吼，金龟的热量嘛是较低啦吼。啊，你来讲当地控制饮食吼，金龟员工影响。加加淡薄的食物啦吼，啊，加上金龟的膳食纤维吼，含量真高吼，啊，对迄种增加饱足感吼有帮助吼，食较会饱啦，吼啊，控制食量吼，用控制较用控制食量，啊，伊要个用促进迄种肠胃蠕动啦吼，预防吼预防便秘的迄种效果。好，咱即摆讲第二个功效啦吼，对降血糖。因为金龟有大量纤维啦吼，因减缓迄个血液吼吸收葡萄糖的速度吼，啊升糖指数差不多65至75，属于中 GI 的迄种食物啦吼。想要控制血糖吼，有当时啊饮用咱用用金龟吼来取代白饭吼，当作主食了。其他另外吼，金龟籽内底有丰富的镁哦吼，因改善迄种眼皮一条吼，不。眼皮会跳，迄种毛病啊吼，啊因降低罹患糖尿病吼，罹患葡萄糖不耐症的迄种风险，因降低吼。好，那今麦讲第三个功效就是补血，因为金龟吼有丰富的矿物质吼，有钴、有锌、有铁，吼，拢是制造迄种血液的重要的角色的。加上吼，伊含有迄种维生素 B12吼。所以伊用预防迄种恶性便秘，吼、哦，恶性便秘迄种功效。好，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所以去，两首你好好打，尊重巴人的人客要求。那个古村新诗的昂，那个天命格偿还。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来讲，金龟第三个功效啦吼。伊个第三个功效吼，就是补血。金龟吼有丰富的矿物质啦吼，伊个钴啦、锌啦、铁啦吼，拢是制造血液个重要个角色吼，加上含有维生素 B12。有一种预防吼恶性贫血的迄种功效。好，咱即摆讲第四个功效吼，叫做护眼，保护目睭啦。除了丰富的维生素 A 吼，加贝塔胡萝卜素吼，也当帮助视网膜的感光吼，啊，保护视力以外啦吼，啊，金龟吼，要够叶黄素吼、玉米黄素，这两种成分拢用预防黄斑部病变。吼、哦，啊个白内障，好，伊个即摆讲吼，第五一种功效吼、哦，第五个功效就是预防胃溃疡，因为金龟吼含有迄种果胶啦吼，用保护肠道黏膜吼，啊用加快迄种伤口迄种愈合啦吼、哦，啊加上吼一种促进的胆汁的分泌啦吼，所以伊用帮助食物消化。对这种轻度的胃溃疡吼，诶，迄种患者吼，真有帮助。好，第六个功效啦吼，就是增强免疫力，因为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啊个贝塔胡萝卜素，这两种吼拢是咱诶金龟吼真好的抗氧化剂啦吼，一旦增强免疫系统吼，用压制病毒吼攻击迄个人体。另外吼，伊又个含有大量维生素 C 啦吼。一种促进白血球的形成，引提高免疫细胞的工作效率，也帮助伤口的愈合吼，较紧好，伤口较紧好。好，即摆咱讲吼，第七个功效就是保护心血管。当迄低密度的胆固醇氧化以后吼，会黏伫迄血管壁吼，引造成迄种多堵塞啦。吼，而且增加罹患迄种。心血管疾病迄种风险，但是南瓜吼，伊种丰富的抗氧化剂吼，一旦保护低密度的胆固醇来氧化，片面胆固低密度的胆固醇氧化啦，所以南瓜吼，一个南瓜迄种含钾吼，迄种量真高吼，所以一旦降血压，一旦预防中风。好，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收音机，一首国语歌。沈燕的踏浪，阿个清明歌，爱的小路风雨情。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咱即摆讲第八个功效啦吼。伊个第八个功效就是解毒啦。拄则咱提讲到迄种金龟吼，有含有迄种果胶吼，引波吼当道啦吼。当时伊嘛是足真赞的迄种吸附性吼，吸性，引解迄种肠胃内底细菌啦吼，毒素啦、重金属啦吼。即个有害物质吼，拢黏起来吼，拢吸起来，拢黏做伙啊，当节拢排排出去吼、哦。所以讲，一旦解毒吼，啊，恁咱即马讲第九个功效就是预防癌症哦，不得了、哦，这是最伟大的功效吼、哦。特别迄种强调，特别强调预防癌症，伊经过有强大的迄个抗氧化能力啦吼。哦爱用防止自由基吼攻击人体，造成细胞的病变吼。另外，伊嘛用预防迄个亚硝酸胺的突变吼，用压制癌细胞的产生，所以真了不起。预防癌症。咱就讲第十个迄个功效啦吼，就是抗紫外线，抗抵抗紫外线啦。因为贝塔胡萝卜素是天然的防晒乳吼，防晒液。因预防皮肤吼受到紫外线的伤害，吼加上伊含有维生素 C 吼、维生素 E 吼、啊个叶黄素吼，即个营养成分，所以用保持，用使迄种皮肤吼保持强壮吼，啊个健康。好，咱即摆补充了吼，伊南瓜籽吼是真正的蛋白质的来源了吼，一百公克南瓜籽就19克的蛋白质吼。所以对男性有帮助，因为南瓜籽有丰富的迄种矿物质，这种锌呐吼，所以伊用保护迄种前列腺吼，啊用改善迄种精子的品质，对男性吼是一种真大的福音呐，很大的福音呐吼。好，安尼吼，咱今麦过来讲吼，虾米人未使哩哦，不适合食迄种金龟啦吼，就是种过敏的啦吼、哦。你若讲食金龟了吼，皮肤痒啦哈，落屎啦吼，头痛啊，这症状吼，这就代表你对金龟有过敏吼、哦，有过敏，安尼就要片面食种金龟种物件吼。好，咱今麦阁继续来介绍吼、哦，金龟未使含什么食材吼，什么物件来做伙食？第一种和这番薯啦，因为番薯和金龟拢同款，拢真容易造成迄种胀气啦吼。啊，食番薯都胀气啊，你搁食金龟搁胀气，安尼胀气加胀气吼，啊愈死啦。吼、哦，伊这两个同齐食吼，除了讲腹肚疼吼，伊迄胀气了啦吼，又搁有可能腹肚疼，啊有可能吼吐酸水啦。特生水大概就是一切生啦，好，好，咱今麦讲第二种片面爱食，叫做羊肉、羊肉啦，因为羊肉含迄种金龟拢是热的吼，属热啊，拢热性的物件吼，你若当时食吼，会造成讲胃胀啦吼，胀气啦吼，啊个便秘这情形。好，第三种是虾啊、虾子啦吼，虾内底真济矿物质吼，伊真容易含。金龟内底的果胶吼，产生化学变化了吼，化学反应啦。伊会产生吼，对人体真歹消化，真歹吸收迄种物件，会引发真严重的迄种漏塞吼。所以片面含虾吼，当这食。第四种就是真济维生素 C 的迄种水果了吼。先来讲，因为金龟本身吼。有含有大量的维生素的分解酶啊、哦，分解酶，伊会破坏蔬果内底维生素 C 哦，所以安尼都用降低一种哈维、哦、生素 C 一种水果哈、哦、一种蔬果一种营养价值啦，安尼都无意思了嘛，哦，好，咱过来补充了哈，食、哦、金龟好处真济啦哈，那因。饮食均衡的一种菜单来底吼，伊拢会搭配一种脂肪啦吼，蔬果类的蛋白质吼，啊
安尼来吃吼，即个健康吼，莫袂紧张。你若是要瘦身啊，吼要减肥了吼，加入运动绝对是吼，上紧看到成果迄种上好的办法吼，就是运动吼，加入啊，今年一今年运动啦，好，安尼今日吼。对于南瓜吼，就是金龟迄种介绍吼，已经足精详吼，足详细的吼。甲只，咱只做一个迄种结束了吼，听歌。

文龙签卜啥卦？签啥卦定？卜卦兼算命。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灵活汤，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美。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知影吼，胃肠若无好啊，咱的消化还是吸收都会歹，吼，身体都会怕歹。胃肠若无好，咱会想讲，当然就是胃有问题，还是肠啊有问题，规个消化系统的问题。但是你敢知影，压力、压力，这嘛会造成哦，胃肠出问题哦。有一名30多岁的小姐啦。爱在公家机关上班，真侪人真欣羡，伊有一个真稳定的工作。但是这个小姐，伊嘛有伊的苦恼的所在。当别人啊在享受着真好食的食物，这个小姐在用餐的时阵哦，伊就烦恼啊。一年外来，因为伊呢腹肚痛、消化不良、胀气，啊个呢落下。一直拢在胃肠科在看医生，医生诊断讲这名小姐有肠燥症，用药物治疗哦，效果拢无讲真好。这个小姐呢，因为伊的胃肠的问题哦，所以伊啊常常请假，啊嘛影响到伊的工作的表现。这个小姐呢，伊啊个怪厝内人卫生的习惯无好。因为伊个焦虑、伊个失眠的问题哦，煞去看身心科，身心科就甲精神科哦是差不多啊。这个小姐认为讲伊胃肠无好啊，甲饮食的卫生有关系，所以哦，伊认为讲哦，伊就爱哦严格控制着伊伫食的物件的种类，啊，搁有哦。煮物件的方式，啊，那是讲，若去外口的自助餐，啊，是去人的小食店啊，因为特别注意着卫生这方面，啊，伊吼较用心哦，较认真去当观察人的店的卫生。譬如讲啊，这店的店员，伊是毋是有戴手套、有戴口罩？伫用餐的人是毋是哦，手捂啊啦，啊是讲滴啦。当时啊啦，是不是有去污染着食物？有当时啊，伊都是哦，为着伊家己的坚持，坚持着这个伊所讲的卫生的问题啊，煞找无会当食饭的所在，啊，伊只好诶枵腹肚。医生在讲哦，亲像这个小姐，伊注意着食物这方面哦是对的啦，但是伊敢若看到问题一部分尔。另外，亲像工作的压力，啊，个呢，胃肠的不舒服啦，啊是呢，外面食物件卫生这些问题，是会引起着伊身躯压力的反应。当伊感觉吼、哦、有压力的时阵，大脑都会哦启动着交感神经啊，内分泌一连串的反应，使着卫生的分泌增加，减少着胃。肠啊，诶，蠕动翻倒转来哦，互伊更加不舒服。以前伊安在驾车时阵，有一个小朋友啊，国小国小二年诶尔，差不多哦，每天学校12点要下课哦，伊差不多11点外要12点诶时阵，就开始发腹肚痛。伊安一直咧感觉足奇怪，哪有逐天都腹肚痛？这个小朋友甲我讲哦，等下哦下课爱去安亲班。安亲班的老师哦，会当怕，伊足惊去安亲班。伊安个想着，有可能就是伊哦，想着爱去安亲班，互伊压力。所以啊，下早时规个下早拢无代志，但是要放学啊，迄阵啊，就开始诶腹肚痛、胃痛。即吼、哦，伊诶胃肠诶反应啊，甲伊诶压力有关系。咱个讲今仔日所讲诶即个小姐，伊。后来是去看身心科，啊个心理治疗师哦来讨论。这个小姐了解到，伊必须要采用健康的心理学的观点，就是讲吼、哦，爱去调整着伊的心理，爱有健康的心理，爱来控制着伊身躯的压力的反应，伊才会当解读着哦伊的胃肠的问题。医生来讲的，伊会当做的。方向第一个就是吼，改变对饮食卫生的想法。咱的人体食入去的食物差不多拢侪侪少少有细菌，但是咱的身躯啊，
唔是讲哦，完全无抵抗力。咱的身躯还佫有抵抗力，会当消灭掉食入去的细菌。准讲吼，将饮食的卫生来当作是一个压力，安尼会造成身躯哦，定定启动着压力的反应。压力的反应一出现哦，咱的免疫系统哦无作用，安尼哦，身躯就怕怕呀。因为免疫系统无作用啊，只要哦有一寡病菌啊。咱就袂动呀，身躯就会破病。第二个伊爱做的就是，平常时爱保持放轻松，放轻松冇方法啦。譬如讲诶，较直接做腹式呼吸，就是用腹肚呼吸，

用巴肚来呼吸啊，会当让人将注意力咧放在巴肚这个所在，安尼哦，对呢减少烦恼，会哦对一寡烦恼的代志吼，较袂去想着。啊，搁有就是咧哦，咱用腹式呼吸哦，就是用巴肚在呼吸，这个呼吸的速度甲次数会减少。速度加次数减少，都会提升到副交感神经的活性，啊，身躯都会放轻松。第三，伊会当做的就是直接去解决问题，直接将问题来解决掉，处理掉原本哦，互伊压力的在空隙，啊是呢，人际关系、人际问题，这个方式哦，嘛会当有效来减轻掉部分的压力，哦，这一定的啦。哦，咱也是讲，工课做好，解决掉咧，都无压力啊。安尼，咱都放轻松啊，自然感觉咧真轻松。甲人诶人际关系哦，这部分也是做甲真好。咱嘛哦，真有人缘，咱嘛袂感觉有啥物诶不愉快。心理治疗师甲一个小姐甲同事哦，重新调整工作诶分配，啊，搁训练直接表达家己诶想法，唔通咧。放在心肝来，放在心肝来，家己生闷气，生闷气，身体嘛会产生着压力，有压力哦，人嘛袂清采，袂清采多，人艰苦，啊，佮加重着病痛。那是讲胃肠的问题啊，一直重复来出现。第一，药物治疗以外，佮去想看卖，是毋是嘛有一挂心理的压力？心理的压力嘛会造成着。胃肠的不舒服，那是哦，压力解毒哦，不一定哦。胃肠的问题，就当减轻，甚至胃肠的问题，就解决掉啊。

0: 蔡秋风唱的歌曲《半醉人生》
1: 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食素食的朋友爱补充，定啊定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无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因的食。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的金竹松，还有芝麻合枣糕，元气糖，水梨糕。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深深相爱，洪一峰唱的歌曲。咱来讲有一名30多岁近视足重的小姐，伊有白眼症，白眼症嘛，互伊真苦恼。但是，佫较互伊烦恼的是，伊的视网膜周围哦，已经出现一个一个变质。医生啊，有帮伊做镭射固定掉的。无想到讲，伊听朋友的建议哦，去做即卖呢，足流行的视力恢复操，就是去做目睭的健康操，这是跟他一个运动了哦。这个视力恢复操真简单啊，就是目睭看左边、正边、顶管、下面，就一直洗、一直洗哦。近一阵啊，真流行诶，视力恢复操，近年哦，也视网膜刷来剥离哦，视网膜剥离就是。时间摸放落去，必须要用手术来治疗啊！医生讲，准讲已经有白眼症的症状，目睭都无适合伤过大力做目睭的运动，亲像诶左边、正边、顶面、下面安尼洗快速的洗顶单目睭灵的动作哦，真危险。爱小心哦，惊讲会视网膜剥离。这病例是台北的一个病例，眼科的医生讲吼，白眼症的困扰吼，目前是咱国内真济近视真重的人真大的一个困扰。咱国内高度近视的人口嘛未少啦，这高度近视的朋友啊，爱注意哦。那是讲有哦，白眼症。都爱注意讲哦，目睭灵啊，唔通伤快速洗叮当。另外哦，另外在海头、摇头、摇头啦，啊，佮有哦，目睭咧做运动的时阵吼，拢唔通伤过激烈哦，这是真重要的所在。白眼症诶，伊是哦，咱的目睭灵内底玻璃体退化，玻璃体啊。是由水分、玻尿酸以及胶原蛋白所组成的一个组织，玻璃体哦，它的成分都是水、玻尿酸跟胶原蛋白。玻璃体呢是在目睭轮后边这个所在，随着吼咱的年龄来增加，玻璃体啊，它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纤维哦，它的呢慢慢啊流失。胶原蛋白的纤维哦，伊是液体，因为年岁增加，玻璃体呢，胶原蛋白的纤维哦，慢慢啊会流失出来。透过着光线哦，都会看到玻璃体的纤维，造成着有白眼症的人啊，目睭哦会视线，会看得到，敢那有一条一条的线，啊是一点一点的点。啊是呢，一连一连，敢那耳廓啊，遐呢拢是咱看到所谓白眼啊的现象。眼科医生讲，一般的白眼啊症诶，算讲是真普遍的小块的问题。但是讲，总讲这个玻璃体扭的力量去扭到，甲伊小黏的迄个视网膜的表面，安尼都有可能啊，会乎视网膜酸嘞来崩起。啊，是讲造成着哦，黄斑部即大家破去，即拢有可能诶。即主要就是玻璃体所影响诶。即、这个时阵会感觉目睭呢，哦，敢那有一道诶光线闪过。即、这个情形诶，就亲像讲在翕相诶时阵，闪光灯安尼闪过，闪光灯吼、拍开，啊在翕相咔嚓一个时阵，一道光闪过。这是因为啊。咱的视网膜啊，视网膜啊，伊唔是一个盲啊哦，视网膜是一个神经的组织啊。这个视网膜未有小裂痛的感觉，那是呢，视网膜啊，比刺激的时阵，视网膜伊都会小寡感应到，咱都会感觉讲，敢那看着一道的闪电在咱的目睭前闪过，唔是天气哦。有细拿出来，视网膜受到刺激，啊，咱就会感觉讲，敢那有一道的闪光，哦，在目睭前闪过。
这个时阵都爱注意哦，尤其是在洗头、在爬楼梯，还是在跳叮当、哈在跳这种闪电的感觉哈，较容易出现。啊，若有看到目睭前哦，敢那有闪电、有细纳，有可能就是视网膜剥离哦，视网膜崩起啊，爱特别的注意。眼科的医生讲哦。原本都有白眼症的患者，准讲那无在目睭前有闪光的这种的情形，还是无其他哦，较特殊的不舒服哦，这是不要紧的啦，吼、哦，免伤过紧张。啊，不过那是突然间，一定都拢无这个情形，突然间哦，有感觉呢，敢那目睭前有眼在飞，这个情形爱去看医生来了解讲情形是到什么程度啊？啊，那是讲吼，突然间大量的蚊啊出现，哎，这嘛一定要较紧去看医生。啊，是呢，目睭吼出现着闪电、闪光，这嘛是爱去看医生，去眼科的门诊、眼科门诊啊，去检查。把医生讲啊，医生都会做散瞳检查，就是吼点药啊，将目睭帘哦，可以呢点开啊来检查吼目睭帘内底的神经哦，这个散瞳检查。检查吼，可以当了解讲哦，目睭的构造哦，到位出问题啊。啊，平常时啊呢，加补充一寡对目睭有帮助的叶黄素，啊，个 DHA、Omega 3这些食物。另外，红彩炎的患者，也出现着白眼症的竞争。红彩炎就是吼、哦，目睭的瞳孔、瞳孔边啊来发炎，看开吼、哦。目睭邻边啊是红红的，一脸红红的，这是红彩炎。红彩炎啊是免疫系统的疾病，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有红彩炎的患者，那是出现白斑啊症的时阵哦，嘛爱特别注意。另外，糖尿病的患者，糖分啊无控制好，时间膜的病变都容易来发生哦，这都爱注意啊。白斑啊症会造成视网膜。玻璃、视网膜的病变，也有可能会造成白斑症。所以讲啊，目睭哦的问题嘛未少啦，啊嘛是爱注意，唔通认为讲啊个看有不要紧，啊未听，都无去大家注意，安尼都唔对。当哦严重的时阵哦，要救拢救未起来啊。

0: 那是张龙龙唱的歌《对心肝》。
1: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安今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安卡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的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食，若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欢迎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崩溃，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

演媒员哦，都、就是会议建起来的架锁，可以会当转化作你写媒，就是会当好辛苦啊，会议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会议哦，袂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会议一直老，这是危险嘛、啊。钙质啊，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第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佮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的，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安排这首歌是桂金发唱的《弹吉他的人》。听众朋友，咱来讲，咱台湾哦，有不少的大人有高血压，有一部分的患者认为讲，那是高血压的情形哦，已经得到改善啊，啊，都会当家己把药啊停起来。因为目前高血压的药啊，大部分是一天吃一粒，不过爱照时阵哦，每天固定迄个时阵吃一粒，每天拢爱吃哦，爱吃长期的，会当摕连续处方间。咱的民众都是吼、哦，想讲药啊吃济唔好啦，就算讲干那一天吃一粒哦，会当卖吃就卖吃，而且哦，高血压的药啊吼，效果真好。药啊，老照时阵吃哦，血压哦拢会当控制掉诶。当大刚量血压吧，血压已经哦有改善啊，肝血压已经降落来啊，啊，就偷偷啊浪一个，浪一个，无食药啊。医生就提醒，爱小心哦，小心哦，这药啊停开了后，血压失去控制，有可能就会哦中风，啊是心脏病，尤其的功能受到损害。另外呢，尿蛋白也有可能会发生。医生说，若是要停药啊，还是要减少药啊的量哦，一定要跟医生讨论。毕竟啊，医生开的药啊，医生上了解，好、哦、了解这个药啊，伊的功能、伊的使用，要注意的所在，一定要跟医生讨论了后，再来决定，唔通家己做主哦，就把药啊停起来，还是把药啊减量。心脏内科的医生表示，咱台湾的大人，那是讲血压来讲哦，低90悬的140以上，这就是得到高血压吧。目前哦，初步估计讲，咱全台湾60岁以上的民众得到高血压，差不多有30%到40%，就是30%到40%的民众，60岁以上的民众有高血压，这些人呢需要长期吃降血压的药啊来控制。为什么高血压啊？跟咱的饮食习惯有关系，跟体重有关系，啊，佮有加遗传体质有关系。啊，另外我们跟咱的血管的情形有关系，因为到60岁以上的民众哦，血管已经哦用60多年啊，所以呢，这血管哦弹性愈来愈差，啊，就容易哦有高血压的情形。心脏内科的医生哦，因表示呢，有一挂的患者为着治疗高血压哦，有去进行叫做肾动脉神经烧灼术，不过经过研究，发现讲这种的手术并无法度有效来降低高血压，啊是照时阵食药啊吼，佮是上有效治疗高血压的方式。医生讲啊，咱的民众那是因为贫血，啊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亢进，啊佮有主动脉较矮，以及肝啦、油脂的功能的疾病哦。造成的次发性高血压，经过治疗了后，高血压的情形拢会当得到真好的改善。当然，都爱将这些疾病，像贫血啦、甲状腺的问题啦，还是呢动脉伤矮啦、肝油脂功能的疾病哦，拢待伊治疗好啊，安尼哦，才会当考虑卖食药啊。不过，那是讲哦。高血压是本态性高血压。

0: 就是呢，身体本身的高血压，譬如遗传性的啦，本身都有高血压的体质吼。一般来讲哦，药啊哦一定爱持续吃，可能无停药啊的机会。除非讲哦，患者生活习惯改变，大块的问题已经解决啦，哦，这个有可能啦。啊，另外就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盐分盐哦，一摄取一定爱减少。啊，讲哦，薰酒咖啡，这拢爱减少。睡眠的品质嘛爱改善，多运动，减轻着压力，这个方式拢爱顾掉的，这个生活习惯哦，拢爱改善。血压甲降下落来，全面的考虑，全面的评估哦，甲会当哦停止吃药啊。意思就是讲哦，有机会哦，卖吃降血压的药啊，但是呢，一定爱经过医生的评估，评估了后哦，医生讲会当卖吃药啊，该会当卖吃药啊。医生讲啊，在门诊当中啊，常常发现高血压的患者啊。感觉讲身体都无啥物不舒服哦，就家己把药啊停起来。但是这种的行为哦，非常的危险，因为诶，家己都把药啊停起来，真正有可能会引发着中风啦、心脏病啦、腰肌功能啊受损害啦，吼，啊是脑部的病变，甚至讲会严重威胁着生命安全。所以，搁再提醒咱的听众朋友，那是讲啊。对药啊有意见，有什么的疑虑，有什么的问题，一定要跟医生讨论。讨论了后，再来决定讲是不是要停药啊，还是降低用药啊的量，甚至换药啊。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今天的题目要来问说蟑螂很讨厌的啦，在我们的菜桌里面，如果是有蟑螂要怎么来赶走？

甲暗时买两条啊小泥龟，将小泥龟切开，放喺菜刀啊内底，放两三工，安尼就会当将蟑螂赶走啊。

0: 有车子。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

唐丽跟杨哲唱的歌曲《看好开》。听众朋友哦，你敢知啊？咱的国人啊，咱国家的民众啊，失眠的问题非常的严重诶，无一定哦。咱的听众朋友哦，本身呢都有失眠的困扰啦。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咱的国人每年所吃的安眠药啊，管到3亿2700万粒。但是哦，安眠药啊，吃多哦，恐惊会产生着依赖性，可能会哦，愈吃愈多，愈吃愈重。都一名40多岁的女士，阿姨在做贸易的工作，为着工作，啊个家庭嘛爱顾，垃圾两头烧，真侪年哦，受着失眠的困扰，的痛苦，不但影响着伊的工作的效率咯，啊个哦。容易来发脾气，性地变较歹，嘛影响着伊个生活。那是伊身躯不舒服的时阵去看医生，伊就会请医生哦，先算帮伊开安眠药啊。

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哦，煞养成爱挖苦安眠药啊的习惯，而且呢，这安眠药啊是愈吃阁愈重。台北主治病院哦，身心医学科的医生哦，是这个女士哦，后来去找医生，医生呢了解到这个女士的困扰了后，来做检测、做检查，用心率变异分析仪来做检查，透过着骨体的图像哦，就是骨体的图，啊，干的一挂数字的资料啊。发现讲，这个女士哦，伊的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医生讲，伊是自律神经、自律神经的问题，所以呢，找到问题啊，医生来换药啊，换血清素调节剂、血清素调节剂来治疗，帮助伊稳定情绪，帮助伊。放松脑部的细胞，而且血清素的调节剂啊，无亲像安眠药啊，会产生着依赖性。这个女士经过换药啊，两个月治疗，真是有哦，改善着伊十年挖苦安眠药啊，帮助困眠的问题，真是有改善啊。医生讲，咱人体的内脏器官。包括心脏啦、气管啊、肺啊、胃啊，个肠啊系统，甚至生殖系统，拢受到自律神经系统的调控，才会当呢来维持着心跳、甲呼吸等等。自律神经哦，自律神经呢，一个分作交感神经甲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哦，伊主要控制的就是哦。心跳的加速、血压上升、皮肤发干、增加，啊，个呢，瞳孔放大、胃肠的蠕动减慢，啊，那是副交感神经多多摆，那是哦，副交感神经的作用哦，就是心跳变慢、血压降低、瞳孔缩小、胃肠的蠕动加速，当。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哦，这两条神经若无平衡的时阵哦，都可能会出现着咱感觉不舒服的症状，譬如讲呼吸急，搁有呢紧张，无法度放轻松，困眠品质无好，困未起，才会进行。医生强调哦，真侪失眠的患者习惯吃安眠药啊，但是安眠药啊哦，使用的方式一定要正确。单独使用安眠药啊，吼，唔是上好的方式。除了药物的治疗以外呢，医生嘛提出着三个帮助好困眠的原则，就是健康食、安心困、甲快乐叮当这三个原则。这个健康食哦，意思就是食爱顾着营养的平均、营养均衡。香蕉啦、牛奶啦，还是坚果类啊，这物件含有着血清素的前驱物质，就是色氨酸。这个色氨酸呢，一旦哈诱发、诱发，就是哦，一旦呢帮助困眠的功能，所以一旦多摄取一寡，亲像哦，人讲要困之前啊，啉一杯啊温温的牛奶，一旦帮助困眠。那都是牛奶内底色氨酸哦，会当帮助困眠。啊，这个安心困、安心睡哦，不是干那讲困眠这个问题了。这个安心睡意义哦，啊，佮包括着平常时啊，都爱哦有效率的放轻松。就是讲呢，平常时啊，咱都爱有清静哦，清静的生活品质啊，放轻松。医生哦。有教民众一个放轻松的方法，就是来做一个腹式呼吸。腹式呼吸讲较简单的就是用鼻道来呼吸，而且这个腹式呼吸哦是专工的哦。咱那是咧呼吸拢是真正常的哦，用鼻啊呼吸嘛，喘气。但是腹式呼吸是爱训练的，腹式呼吸这个动作会当帮助。活化副交感神经。

精，让伊呢有效率来放轻松咱的身体。腹式呼吸哦，袂讲真歹学。腹式呼吸主要的就是讲爱好呼吸吧，专心啊，从咱的大脑内底哦，得做腹式呼吸的时阵哦，是专心的。是平静的腹式呼吸呢，是赶快用鼻啊吸空气啊，但是呢是用嘴慢慢啊把空气吐出去。吸空气的时阵哦，用鼻啊哦轻轻啊慢慢啊真自然的吸空气，吸在鼻窦内底啊，然后呢再个慢慢啊慢慢啊哦用嘴将这个空气来吐出去哈，吐出去。医生讲，正确的腹式呼吸的动作，就是呢，在吸空气的时阵哦，鼻窦哈张起来；啊，那是在吐空气的时阵哦，鼻窦是耐落去的。这个动作哦，会当让咱人会当身体放轻松。那是做正确哦，效果真好。有的人啊，动作做得真好，真正确哦，嘴暖嘴会一直生出来。那是到这个程度呢，就是哦，做得上正确的，表示讲呢，已经有放轻松，副交感神经已经有开始在活动啊。腹式呼吸，定定训练，定定做腹式呼吸啊。太极拳在练的时阵，嘛是有用到。第三个就是快乐叮当。这个快乐的叮当，就是爱保持快乐的心情，爱规律做轻松的运动，像散步就不错啦，吼。但是这个散步嘛，爱有一点点啊的条件哦。散步吼，那是讲一旦行较紧一点嘛，每分钟久行100到120步，安尼比较较容易会达到心脏跟细胞功能，以及咧调整到自律神经的效果，一定爱小可行较紧一点，有小可喘喘的迄种的感觉，安尼效果才有出来。运动的时阵，都爱将一寡烦恼的情绪啊、烦恼的思想、思考啊，拢在袂记的，那拢卖去想伊，保持着心情的快乐，你就专心来运动，安尼上好。而且快乐的叮当的一礼拜哦，去行5天。每一天行30分钟久，安尼就好啊。啊，那是年岁较大、体力较无的人哦，无到一天嘛是爱行，行10分钟久就好啊。但是每天拢爱去行，持续每礼拜拢行5天，一天行10分钟久，安尼嘛好。行路一定爱会记的哦，一行爱有技巧，爱有美感吼，就是行个小看喘一下，这个程度，假使呢有达到快乐活动。诶，一个标准。

0: 所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伊按你服务电话，感谢你。
1: 伊按点点，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伊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醋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醋橄榄油内底还佮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侪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按即马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

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灌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煮物件搁较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灌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也可以煎、煮、炒。咱在买是一箱八罐，一罐750cc，一箱八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安排这首歌曲是陈百潭所唱的歌曲《风吹云就飞》，风吹云就飞。咱来讲有一名伫科技公司伫做经理的先生，伊去诊所看病。为什么呢？伊讲伊都是一直感觉心肝头，那亲像伊有一杯火在烧，那后者那伊拢一直感觉咳咳啊，敢那有一粒卵咳伫遐，但是要吞嘛吞袂落去，都是有一个物件，个重重的物件哦，滴伫心肝头这个所在，啊，佮有一点点的咳咳啊，伊感觉就困了诶。医生讲，这应该都是胃食道逆流。诶，竞争胃食道逆流哦，就是咱讲的火烧心。这个先生的其实哦，伊进前哦，都有去做过胃镜的检查，都已经检查出来伊的食道啊，迄带遐有发炎，是胃食道逆流所引起的，就是火烧心引起啊、哦、食道发炎。啊，伊嘛有接受过一段时间的药物的治疗，伊食制酸剂。啊，甲减少胃酸分泌的药物，但是食一段时间了后，一个疗程结束了后，胃食道逆流的竞争哦，真紧就搁再发作啊！伊讲的伊真未了解的，常常听人讲哦，饮食习惯啊无好的人，容易引起着胃食道逆流，但是伊自认伊无这项的歹习惯，伊的饮食习惯真正常。医生讲诶，实际上引起着胃食道逆流诶原因真侪啦。譬如讲，大口，啊，搁有饮食西洋，啊，搁有呢，食侪，但是运动少诶人，即个情形拢是会引起着胃食道逆流。另外有一项，咱较少听到，就是用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嘛会造成着胃食道逆流，而且可能胃食道逆流会定定发作，无法度长根。所以呢，火烧心哦，有可能嘛是自律神经失调所引起的。当咱的胃甲咱的食道中央啊，才有一个哦叫做贲门括约肌。当这个贲门括约肌这块肌吧拧起。啊，是这块肌肉伊的功能失常，胃酸甲食物都有可能啊，沁起来到食道这个所在，逆流而上，来引发着一连串的不舒服。贲门括约肌哦，都是自律神经在控制，另外胃酸的分泌嘛，甲自律神经有关系，甲这个神经有关系。那是讲啊，火烧心、胃食道逆流哦，定定来发作，这嘛有可能哦。原因就是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换一句话来讲，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啊无正常，火烧心的问题哦，都可能会产生。那是将自律神经的功能哦，予伊正常，安尼呢，火烧心的问题。有可能对咱解决啦，都袂接接来发作。啊，要安怎来治疗自律神经失调呢？自律神经失调就是这个神经失调在急性的发作期哦。医生会用药物来治疗，先将一挂不舒服的症状的先来解决掉。总共哦，那是呢，交感神经伤过亢奋都。开稳定交感神经的药物，啊，那是脑神经所引发的问题，就开抗焦虑的药物来稳定着

脑。等下到急性发作期的竞争解除了后，进入去吼慢性的时期，这个时阵对当该药物的治疗，刚好日常的保养。那日常的保养，就是呢生活习惯、生活态度的改变。到尾底话，竞争拢有真好的改善了后，嘛是爱个保养。好，上尾一个阶段，就是自我的保养啊。那是到自我的保养，都唔免靠食药啊。所以讲哦，自律神经失调，这是会当治疗的。医生讲哦，可能是受到哦，咱的民众啊，大部分的人拢认为药啊呢有三分毒，药三分毒，药物就是毒物啊。啊是讲药物会伤肝、伤药剂，即系错误的观念的影响哦。所以一般的民众对药物的治疗比较咧较排斥、较拒绝、较无爱。啊，嘛定定因为这个关系，所来错失掉上好的黄金的治疗的时机。医生讲，药物难免有一挂的副作用，但是咱唔通袂记的哦。疾病嘛会造成着咱身躯的脏器的伤害，所以呢，是要和疾病来伤害着咱的身躯，还是要和药物的副作用来伤害呢？这都爱做一点啊衡量啊啦。依据着今仔日咱讲的这个科技公司的经理，伊的病例哦来讲，这个经理啊，伊初期哦轻微的胃食道逆流，可能不是真大的问题，但是哦长期长时间啊，受到胃酸溢起来，一到哦食道这大家造成着吼食道壁。啊，个胃、甲贲门哦，有可能会破空，破空了后哦，可能会结疤。伊哪拢无去处理，拢无去看医生哦，伊会艰苦，拢忍落来，慢慢就会哦。到讲食道变真矮，啊，个呢食道腺癌、食道癌等等严重的并发症。好加在这个科技公司的经理啊，有个继续看医生，继续找出原因呢。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即马都爱按自律神经即大家来医治啊。医生哦，来进行药物的治疗，啊个来讲清楚伊的原因。即马伊咧配合甲真好。医生讲，医生因在用药啊，在开药啊做治疗的时阵，一定会评估伊的风险，评估药啊的效用。咱的民众唔通伤过度来烦恼药啊的副作用。上重要的啊是身躯不舒服的时阵，千万唔通诶用无看好了这个观念、这个态度，以免啊健康真正吼无法度恢复。到时阵啊是哦因小失大，安尼就惨啊。

0: 流浪人的孙
1: 亲戚。你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

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甲一安来批评来指导，订会的电话嘛是同款，这个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啊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第一项，林本电台855500。感谢听众朋友在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这部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有亲子。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1: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江西民不一

0: 么咱这节目在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软糯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导，谢谢。来，谢谢，感谢，感谢。小丽哥你好。
1: 喂，
0: 啊，你好，你好，
1: 秀山呀，
0: 嘿，是嘿，
1: 啊，我没叫你，
0: 好，我，啊，来接接，谢啦，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0: 还有共同为人服务的呢，
2: 大准力刚，
0: 虽然给你服务的呢，现场的困难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别个的朋友帮。咖喱妹，那是不是点歌嘛？让两扎点歌较好，切过来，谢谢你好，你好。嗨、嗯，
3: 金刷，哦，我顶礼拜点无。
0: 哈，
3: 讲你顶礼拜咧点歌啦，讲你无来啦。
0: 哎、哦，我请假还是嘿？
3: 哎，啊，我今天要点迄个做啥？哎，做煎吼。
0: 好，再来拜。
3: 好，往你下去问哈。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金刷到。
2: 你好，我是。
0: 哎，咱在注意。
4: 我是徐的
0: 啊，
4: 徐的，
0: 我在嘿徐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4: 至少我刚袂当跟你讲，你讲我做袂双脚踏板鞋，我刚袂当跟你说几副。
0: 我无咧送，我无咧卖呢嘛，无咧送，无突然间送呢嘿。
4: 啊，
0: 无、
4: 啊，我有跟你做商品呢。
0: 唔、啊、是啦，咱这是有游戏规则啦，拍摄啦，咱有咱的游戏规则嘿，就是讲咱只要你有卡呀，你就卡呀讲就好啊，嘿啊，好唔好哈？
4: 对 啊， 啊，我是讲我即马跟你讲好不好？
0: 安尼变成我即马无方便啦，嘿，因为啊，你徐大姐你是老朋友啊，无你是即马来，你先讲来，你讲那下来，请讲商品也不就来嘿。
4: 你讲我，你讲我做打卡底是啥？
0: 不是啦，你即马要讲啊，讲我的，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4: 好，好嘿
0: 哦。
4: 嘿，嘿，作为。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那好嘿，
4: 食了都真好，真好啦，食了要规拢困开去，
0: 有较好困呢，
4: 嘿，有较好困，啊，我嘛过用你的迄个做啥，莫，
0: 糯糯皮啊，
4: 我用迄啦，嘿，
0: 好好好，
4: 我嘛过过咧去用迄啦，
0: 好来来接接，先接接来，系，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咧，
2: 哇，真滴讲，
0: 这个最好不要这样子让我很为难哈。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来，那么那个点卡就摆哦哈，咱的和平的单五，那种咱的游戏规则哈，统一比较好了哈。来，你好，你好，嘿。
3: 喂，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嘿。
3: 秀山大富，你能好？
0: 好，你好。
3: 我刚要甲你点一条王瑞霞的《用心等待你》。
0: 请问咱在注意？
3: 哇，陈妈妈。
0: 啊？
3: 新店陈妈妈。
0: 陈妈妈。
3: 新北市，
0: 新北市的陈妈妈。
3: 哎，
0: 带来个念白。
3: 谢谢哈，
0: 不客气，拜拜，
3: 拜拜，
0: 好，再见，弟兄你好，
5: 喂，你好，大五哥，
2: 你好，
0: 哎，你好，嗨，
5: 我要点歌，
0: 这几位，
5: 杨大姐，
0: 啊，
5: 郭凯杨大姐，
0: 来要听什么歌嘿，
5: 哎，冤家变亲家，
0: 好，再来安排哈，好，再见，拜拜，弟兄你好，
6: 你好，
0: 咱的几位，
6: 我要点歌，
0: 哎，咱的几位，
6: 时钟的钟，
0: 时钟的钟哦。
6: 哎、
0: 欸，住哪里呀、
6: 啊？板桥。
0: 你是当阿卡的吗？
6: 对
0: 哦。哦，啊，你听我久啊？
6: 听足久啊？
0: 听足久啊！我阿头一届卡呢。
6: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歌
6: 嘿？快乐鸟日子。
0: 哦，大蓝白。
6: 好，谢谢。
0: 对，不客气。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嘿，咱在注意。
7: 我迄条南投西板。
0: 邓姐，南投，南投的陈大。陈大姐哦，
7: 我要听迄条可爱的呗。
0: 我看见哈，你讲要听什么歌？
7: 可爱的呗。
0: 可爱的呗呢？
7: 嗯。
0: 等你，给你安排好，谢谢你
7: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
7: 拜拜。
0: 那你好，你好。那这几位弟兄你好。
8: 啊，你好。
0: 哎。
8: 啊，四川小姐你好。
0: 那这几位。
8: 啊，大家好。
2: 你好。
8: 啊，安南区黄金湖。
0: 啊，说什么？
8: 我要听调那个苏波人。
0: 好，我是小丽，你好。
9: 哎，秀倩大富好，晚上好。
0: 哎，你哪位？
9: 李清亮。
0: 你电话等音调好，刚好嘿。
9: 啊。
0: 你电话会断音呐、啊，嘿。你住哪里呢？
9: 大理。
0: 没听什么歌嘿。
9: 我有一段情。
0: 好，带来。

0: 拜，好，
1: 谢谢，
0: 再见，拜拜，拜拜。你好，你好，
2: 哎，谢爽啊，
0: 哎，
2: 你们看你点小歌哈，我讲，我讲话单单小姐，
0: 讲话单小姐，
2: 嘿，单小姐，我来点条龙珠蕊，
0: 龙珠蕊哦，
2: 哎，真的，
0: 啊，你听我歌啊。
2: 哦，我才听几个月啊，尔啦，我
0: 之前拢
2: 无听嘿。
0: 哦，好，感谢哈。
2: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一下，咱今麦拜拜了，来，谢谢。来，先甲咱报告的汽油讲无，但有讲是无起无了哈。
3: 啊，是是是、
0: 哎、
3: 是。
0: 哎呀，好，好代志啊，吼，无起无了哈。来，今麦先吼，大家关心一下，哎，八位啊，来先我大武公的气象节，来谢谢。
3: 好啊，咱这风台哈。啊，正确地的中心的位哈，应该要挖中国遐，好，应该是咱在困的时阵已经会行入去中国，所以讲慢慢咱已经脱离暴风圈，意思就是讲，咱未来明仔载哈，明仔载甲拜这两天，咱的这宜兰、新北市家人，啊，甲有这桃园的山区爱加水，也是有外围环流所造成的天气不稳定，会落雨。其他的所在应该就是风较头啊，是中岛以后开始落雨，好啊，所以讲中部以北、中部以北也是有雨啊，愈往北愈明显的热啊，是桃园到宜兰之地哈啊，咱其他的所在就是天气慢慢的稳定。啊，来个各位提示就是这哈、個，伊、啊、这个八月风台虽然讲行出去啊，但是呢，伊的水果有足多伫山顶，会慢慢的流。所以讲，咱这未来这三四天吼、哦、嘛是小想卖去海边啊，甲这溪水边的佚佗嘛是较危险，就可以提醒。
0: 是啊，卖个做戆代志啊，真正是哦，咧爬山爱看时阵啊，生气也是看样嘛，是爱看时阵啊哈。来，今麦个请大伙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哎，啊、来真的冰冻关的这个听友爱来听一下哈。后礼拜下星期一哈，带状疱疹的疫苗啊，就是讲要注射批注的这些哈，你爱安排一下时间去哈。啊，符合的资格会当全部补助啊，两针的哈。啊，所以是虾米人会当有这资格？就是屏东县65岁以上的长辈哈，包括55岁以上的原住民。啊，你有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你有这批抓有带状疱疹，也是讲你有重大伤病免疫系统异常的这个病友，哦、啊，这些朋友你来讲免疫都较不好，啊，你有这证明，你有批抓过，然后你也能去注射，啊，所以你查身份证个健保卡，哈、啊，你来甲这当地这卫生局先联络一下，哈、啊，去哪里打？伫屏东县33个卫生所拢有会当登记哈，但无了解朋友会当问李长，屏东县的朋友较有
0: 哦。哎，来个人报告一下上面的停水呀、啊，我要停9点钟呢吼。啊，来全部全台湾的6县市呢，要注意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哦，哇，叫他们停水哦吼。那么咱台中的台中就是南七仁和路、合作街、正义街、瑞丰街啊、那么那是咱的嘉义吼，哇，伊这做我都无多念嘛啦啊，所以呢，那边若无了解吼，甲卡1999去问。1999，什么时准备停水呢？给您报告哦，后礼拜13号，后礼拜13号有停水的所在是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而且无多点汉的这区域啊，所以希望好朋友呢，您卡1999，他会跟你讲哦哈，给您报告好朋友来，谢谢。哎，这个阿里嘎多呢，谢谢你。哪里的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我姓啥？你好。
2: 哎，姓啥？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哎，谢谢。来，我今麦要来播一首哈。这首歌呢，大户也有听过。这首歌呢是非常感人的，在描述哈，这个一个女人的故事，来听听看哦。我是干嘛也没落里很好听呐、啊、哈。来听下看麦哦，来谢谢。一个女人的故事。

0: 查某人啊，查某人就是要坚强。来，这首歌呢，这首歌就是讲一个坚强的女人啊，吼啊，人家写这首歌呢，我感觉。但我是感觉也副歌唱得非常的棒，
1: 嗯，
0: 哇，
1: 嗯、
0: 这个歌星真的唱得太棒了。查某人靠过嘛唔通倒，就是爱坚强爱爬起来吼。这首歌意思是安尼，我来谢谢。喂，你好。
2: 喂，
0: 请问秀才，你好，你好。
2: 我是要见证一下。
0: 我要讲过了
2: 哦。我讲哦。
0: 我等下。讲重点来，迄、那个生病都不
2: 见。讲，无啦，讲迄个拢有皮炎啦。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迄个灰指甲有够好用的啦。
0: 灰指甲哦。嘿，
2: 啊，我这边大病院看啊，啊，讲买两罐迄个拢有皮炎，我看嘛，啊，我差不多三分之一了，就好一下。
0: 安尼哦，哇，
2: 真正有好用的啦。你若灰指甲的人吼，真正爱买拢有皮炎。
0: 真正买了无吼。
2: 嘿，真正有好的呀，安尼好啊。
0: 好好，感谢阿姐给咱倒小包，大姐感谢你的鼓励哈，谢谢你哦，谢谢。小彩玲，你好，来加工喂，
3: 喂
0: 喂哦，
3: 谢爽哦，
0: 喂，我可惜啦，
3: 谢爽，
0: 喂，
3: 啊、哦，该鼓励姐姐
0: 哈，你跟我讲，你讲三遍呢。
3: 嘿嘿哦，来哦，来
0: 三遍都不记得，喏喏皮痒你安那好，
3: 也好用哦，
0: 哦，阿、啊、你是不安呐？
3: 灰是强哦。
0: 灰指甲，
3: 哇、啊！你哦，十几拢老强诶。
0: 你算讲伊个灰指甲呼呼诶，增加即马加落去，有新鲜诶无？
3: 有呢，啊，即马干了才不播。
0: 我爱讲若播好，就免播啦。啊，你知无？啊，嘛免放冰箱呢，啊，无跑去偷啊哈。好，谢谢大姐，再给咱倒小杯。哎呦，那你伤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无啊？
1: 喏喏，皮痒。
0: 转结当时拢个淡薄咧，那么咱出来对拢个空气做，哎、欸，要薄的有安尼，一种是850咧，咱只有两性，哪性薄，我还是个塔分哪性哦。而且呢，啊，做起来老起来哈，啊，薄好，这个咱
1: 倒些薄。
0: 以上广告，等下七分钟咱呢，
1: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今天呢嘛是赶快，咱的游戏规则过来咯，就是要和咱的好朋友的公和为连，然后上个好朋友脚踏板吼。啊，来，所以咱来开一摆讲重点哦。啊，那有讲过的人，咱有摕着脚踏板的人机会，你有别人哦，大家才有机会哈。啊，所以呢，咱这脚踏板呐，摕着了呢，麻烦咱的好朋友呢，出一块布啊。啊，甲打三分钟到五分钟，然后呢，一工打一盖至两盖，上无至少要两盖哦，吼！希望对咱的好朋友，咱的这刺激的卡底60个穴道，对咱的内脏好，对咱的膀胱经好。所以当然啦、啊，咱的拿卡也爱讲重点哦，吼！你唔好讲啊热热等安尼，我会派麻烦吼，这麻烦一了。即摆当卡礼拜哦，来空八公公
1: 469469。
0: 哎，即摆当卡礼拜咯，来谢谢，我是传丽文，你好。
4: 哎、嗯、
0: 哎，来请讲嘿，哎请讲嘿，
4: 嗯，我都用恁的，
0: 嗯，
4: 三
0: 斤
4: 两包啦。
0: 好，
4: 阿姐啦，
0: 好，阿姐啦，
4: 啊用了，我食了拢真好啦。
0: 安那好，安那好，嘿。
4: 啊，食了我都顶个卡红啊，拢会疼，啊，即摆较袂疼。
0: 哦，卡塔乌，卡塔乌就对了吼。
4: 对啦，
0: 哦，卡贝听呢。
4: 卡贝听，卡贝听。
0: 好好，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电你好，对不起，来电你好。嗨。
5: 哎，你是谁啊？
0: 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5: 哎呀，我跟你买两两皮羊，
0: 嘿，
5: 我爱手哦，真好用。
0: 不安呐，不安呐，嘿。
5: 啊，伊个手着枪头啊，胖我，唔得是。
0: 会怎呢？
5: 规定啦，呀。
0: 我会怎呢？会痒吗？
5: 啊？
0: 会痒吗？是不是会痒？
5: 伊是袂痒，爱会小块，热疼疼呢。
0: 啊，抹抹抹了好无？
5: 抹了真好啊。
0: 哦，好起啊呢。
5: 哦，欸、好，
0: 你稍等来，医生就进来，嗨，好，谢谢。哪里有你好？
6: 是王幺幺。
0: 来，请讲嘿。
6: 我买钙固一只，了烤碗鸡做食咯，卫生。
0: 烤汤碗。阿北生啊你，
6: 哎、
0: 欸，哦阿可以当行路呢，
6: 哎、欸、呀、啊，
0: 哦好你稍等下，二线接招，嗨谢谢，哪里有你好，啊对不起，来上广告，等下接播很重要呢，
1: 对啊，准你讲，
0: 啊因为咱广告时间无法度介久的关系所以呢，甲咱抱歉，那无讲的人没有关系，这个下个礼拜还有机会哦哈，抱歉啊，谢谢。来，咱今晚好倒过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是，因为这风台
7: 啊，所以讲开始有几个问题伫网络咧问，比如讲啊，有人讲哦，最想要食这妈妈啦，啊阿妈所煮的这红胎奶的那种面啊。哎，有一种红色的，这种番茄的哈，一种青鱼罐头的面。哎啊，我细汉时阵嘛，食过我阿妈煮的。啊，但是我本身在迄个囡仔时阵，我感觉我无法
0: 度。嘿，对，感觉味，
7: 感觉味迄种味啦。伊讲食水果也是，我变成面我都无法度。啊，有人讲奇怪，啊，为什么有红色跟黄色的啦？啊，有人
0: 还有黄色的、
7: 哦，还有黄色的。啊，有人伊个心胸，这是一个是身躯啦，啊，另外就是较尾迄无同部分的肉嘛，也是讲调味较无同。后来这个制作的公司跳出来哈，同荣也跳出来讲，无啦，伫足久以前哈，是讲吼北部咧卖都是红色哦，啊南部是卖黄色哦，北部是买得到红色。哦
0: 哦、
7: 南部黄色
0: 有分哦，
7: 哎，以讲钓竿有一种区域销售的感觉，你即个当地北部买的红色，买袂到黄色，哦、啊，所以讲开始有人伊个讲是不是无港币啦？这个是小小的物件，好、啊、像如果下一次去看到哈，它是一样的东西哟、
0: 哦。哎呀，是哦，哎呦，我刚才没吃过黄色的，有红色的啦，红色看大部分，我妈妈看她煮拢煮红色的哈。来，今晚可以请大卫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7: 嗨。买牛奶啊，那是讲诶，你巴肚会砍一个话啦，你来啉牛奶是真好。为虾米？你看哦，补充钙质来是讲一般来讲啦，是按实在来比较哈。啊，当然保养品食钙片是较侪，但是咱讲一般来讲，牛奶甲豆奶的钙同一杯，牛奶的钙含量是豆奶的加四杯。啊，但是有的人就无多啉牛奶，啊无多就啉豆奶了哈。啊，这牛奶有分什么全脂、低脂、脱脂，啊，搁什么保酒乳。实际上，咱在先解观念，保酒乳吼，也咱看较久，是因为伊封存的迄种技术较好，较无同啦。好，变成讲也咱看较久。啊，也唔是讲这牛奶包起来了，也咱看一当两当哈，没有办法放很久，但是也咱看较久是真的哈。啊，就是讲啊，我这有个高钙啦，什么维他命 C 啦，哈，啊，甚至讲什么低脂脱脂哈，到底一定爱这个低脂较健康吗？老师，你看迄种哈，有特别下哦，这就是脂肪较少的低脂。因为之前刚刚讲低脂的卡路里较低、较健康，但是营养师跳出来讲，其实讲不管是全脂，也是讲低脂哈，这个、脂肪较低，还是讲正常的这两款哈。第蛋白质、钙质这部分的营养差不多啦齁。啊，所以讲是看你较介意啉倒一款的就好。啊，伊口感有小块较无同齁。啊，所以讲你讲全脂低脂其实种袂差介多齁。啊，一个是不是一定有加维他命 C 的加钙的去更加如何。实际上那我有多少讲过齁。你要讲伊呀，这牛奶的头家讲要加钙加这维他命 C， 也未讲加偌济啦。哦，所以讲咱来讲，真正想要加补充钙，要加维他命 C， 安尼不如直接食营养品、健康品、健康食品，安尼来个更加入紧。哦，迄种只是一种甲你一个吸引，哦，互你有机会甲买啊、哦。所以讲不用特别去挑，只要挑你喜欢喝的就好喽。
0: 哎，谢谢。哎，那我这么先来个到那个唱这首台语歌哈，这个酸滴滴，我两个先来个唱哈。哎，那么咱先个卡空吧，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得你，
1: 谢谢。
0: 都就是什么人唱的袂记啊哈？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唱的哦，双得你来谢谢。来呀，咱人拢是做家己的主人较好，你唔要做别人的奴才，咱要做咱家己的主人。你要把咱家己这个肉体，咱这百年老店，讲起来咱是这个肉体叫做百年老店呢，你要甲经营好，啊，你就是爱甲顾好。这间老店一百年吼，好、哦，人家日本的厝百几栋啊，佮装修了有够好，有哪咱来穿安尼？安尼你人生行到一百，即马一百无稀罕啊，嘛一百二十几岁啊，对不对？嘿，你来甲食，古早人讲拢做道理，互你食个百二岁，真诶，你要食个百二岁。啊，不管是要食百二岁，是一百岁，是九十岁、八十岁、七十岁拢不要紧，你就是爱啥健康，上无至少爱自由。啊，要自由有两种，一个讲话自由，一个上阶段就是卡路爱好啦，卡路爱自由啦。啊，你若卡路无好咧，你要出门咧无方便。啊，要做什么代志咧？哎，别人给你哄抬，安尼麻烦。所以咱要把这百年老店顾好。那百年老店要顾好，就是这个肉体上重要，先为卡先来。为什么？爱先顾卡，先顾骨头，因为咱人啊老，咱人那是老啊，是先为卡先老。哇，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把骨头顾好，就是先这卡顾好啊。我咧听讲过一句话啊，根本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把咱的骨头、把卡顾会惊咯，咱就无将来袂惊咯。佮开咧三万、三四万块呢，啊，请人家你照顾，安尼当然较无好。虽然骨头顾好介重要哦，来今晚请大伟来讲下这個骨头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来个各位提醒啊。啊，当然，咱有足侪人啊，拢无咧顾身体，啊，有人是足努力咧顾身体，但是身体拢无好，一定有一个原因啊。啊，比如讲生活习惯啊，营养品拢无照时间食，医生开药啊，你也无咧食，哈，啊，是讲你无定时间去做该做代志，什么叫定时间做代志？比如讲时间到，咱来运动，时间到，咱来去互医生检查。对不对哈？时间到吃药啊，是不是啊？时间到困哈？啊，不是机器人吗？尽量了哈，咱是当然生活习惯愈规律哈，就定时间做代志的人哈，伊通常伊较好控制伊家己要安那食、安那啉、安那运动、安那困，伊较有法度把安尼健康较调整哈。啊，有的人就是讲啊，别紧啦，凊彩啦。那变成讲，你是不是常常感觉讲，哎呀，为什么别人会安尼？我安尼，看到甲别人无同啊？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无同，体质无同，啊，食物件无同。变成讲，你常常讲啊，为什么人食一罐有效？为什么我食一单啊无效？哦、啊，一定有原因的哈。啊，所以讲，咱卡起咱来讨论哈。所以讲，咱针对比如讲骨质疏松哦，骨质疏松就是补充钙质之类的，安尼来咱来看。女性朋友真正加水，咱听讲吼，为什么？女性朋友特别列出来讲呢？因为咱骨头内面有两个细胞，造骨甲破坏骨的细胞。啊，但是这两个细胞在咱这个一四十岁以后吼，破坏骨的细胞是愈来愈活泼，啊啦，造骨的细胞是愈来愈少。哈，啊，变成讲在这个时阵，咱辛苦来是讲每一天的钙质量不够的时阵，按骨头抽。要按骨头抽出来，这个人就是靠破坏骨的细胞、哦、就是靠它，让营养出来，咱人体使用。但是这个代志，就是咱一般的人体当中是正常的工作。但是伫咱女性朋友伫停经了后，也开始较无正常的活动，变成女性朋友伫这点吼，会拄着迄破坏骨的细胞有过度活泼的迄活动，造成你骨头过度抽钙质出来。骨质疏松变成较严重，啊！你本身因为停经，这个女性荷尔蒙没有了，啊，无法度把这破坏骨的细胞无正常活性啊，给带来，啊，变成多讲的骨质疏松的速度比男性更加快、更加紧，哦。所以营养素的噶，咱提醒咱女性朋友一定要给补充钙质、补充铁质，哈、哦，钙跟铁。啊，当然啦、啊，这个不是单单吃就好，该运动。哦，一个拍日爱形成维生素 D 三，哦，维生素 D 三无够嘛是，你食话这也无效，啊、哦，真的是效果大打折扣，哦，所以女性朋友爱加注意这点。啊，另外呢，咱伫这个时阵爱加注意，你的运动是 虾米都是种，你因为你有可能过度使用你的脚头，造成你无爽快，也是讲你本身脚头无好，你竟然选择这个爬山活动不对哈、哦。所以你有时阵哈啊，我听人讲要行一万步较健康，你逐天行一万步，结果脚头先歹去，哦对不对？走平坦的路也可以，咱伫厝内底原地踏步走也可以，甲脚脚关掉好也可以，加运动拢是好代志哈。比如咱即马坐咧，你脚你吼，逆脚位即马坐咧，买当做逆脚位哦，徛咧嘛是可以啊，但是咱徛咧位哈，爱缓好哈。啊，当然，咱这个落楼梯啊、哦，是较上恐怖的是落楼梯啦。啊，恁长辈就是反应较慢，较脚个无力，你去落楼梯咧训练运动哦，是真无正确的一个选择。好、哦，所以对不对？所以讲咱爬楼梯就真忝嘛，哈、哦。咱不如啊，行平地啊，忝就休困，也是讲伫房间伫厝内底啊，安尼。坐一椅靠啊，啊，安尼绕着圈圈走，还是讲原地踏步走，拢真好啊，只要多动就好啊。但是呢，啊，都有讲到，行路变慢啊，脚无力啦，迄叫做肌少症。你真正加注意，要加补充那么几个加运动的时间咯。
0: 是，哎呀，所以咱咧欠着什么老本啊？什么叫老本？哎、欸，就是咱的健康的老本啊！啊，你也无先欠起来坑嘞，像咱这种，你钱也无欠，你食了拢无钱通啊开边喏。啊，咱的钙质你若补充无够，无钱通啊，无钙质通啊用里边喏，你的卡就无烂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补1200米，你果然无够1500，一定要补充钙质40岁。40岁开始，然后40岁开始爱做运动，一天30分钟，啊，佮一定爱去加做我甲你建议的逆卡位。莫平端爱打工做，哎，平端你得吞完，你得别惊咯。啊，到时呢，你若感觉啦，你卡尾你会慢慢感觉你惊咯吼，脚其实轻呢，上无至少脚袂动动啊。啊，将来嘛，脚袂得着啥肌少症咯，补充钙质嘛是介重要哈。你好，你好。

0: 玉华呀，哈、
1: 啊。喂，我就是你好，
0: 嘿。好嘞，哈。
1: 还是。
0: 你问你讲哦，因为我按卡针头，安尼会酸一点啊。
1: 哦。哎，邓姐。

0: 好嘞，谢谢卓金吼。那么这是这个黄以琳说请来的庄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请讲起来。
1: 哎，秀霞小姐呀，
0: 讲重点咩？
1: 我吃你的钙骨一加迄落三星金宝。
0: 啊，吃得安尼好。
1: 啊，脚头有较有力，爱行路，较会爬楼梯啊。
0: 哦，好好啦，医生，安尼再给恁倒些本来，谢谢。然后秀霞，你好，你好。
2: 喂。
0: 喂，有，哦，给你服务吗？
2: 啊，给你妹哈，
0: 好，给我妹，
2: 好，啊，我一个，
0: 好好好，
2: 啊，那个，那个，我吃三瓶冰宝，
0: 你要讲三瓶呢？我来，等我，等我姐来，
2: 不啦，我要跟你讲，啊，我是有，刚才有改善，还有当吃两瓶的，
0: 三瓶都不止嘞，你讲吃三瓶冰宝有较好呢？
2: 对啊，
0: 对酒没有较好，
2: 啊，都那天，卡骨路卡好难啦，
0: 啊，那你可能问题心中有问题吧？
2: 我无嘞，
0: 好，安尼呢？我见你老感觉阿生，你若感觉人较爽快，甲改两顿多紧，系啊，甲砍嘞砍嘞啊，改两顿啦，安尼可以啦哈，无，系可以可以，好，谢谢。你好，
3: 我食恁的迄个钙骨质吼，
0: 嘿，
3: 哦，脚拢会

0: 行，拢食食个，本来我无咋行，我食个也好行。
1: 哦，较早较会听得到啦吼，
0: 无
1: 得惊咯，啊，即卖会当啦，
0: 即卖真好势。
1: 好，安尼个看咧看咧，好继续看咧哈，谢谢。
2: 哎，介个真够三十斤包，我只通知呢。
1: 安尼哦，阿伯你食了好无？
2: 食了较未够紧啦。
1: 哦，迄、那个卡卡未够紧呢，迄、那个介个真呢。
2: 哦，食了三两三单好
1: 无？哦，感谢阿伯哈。
2: 我在听你直接。你这两电器，我今麦也都。
1: 我见啦，咱上京啊，上伊个上京啊关，哦，上京啊关哈，北港行星有啦哈。
2: 哎，有来有来，时间开了。
1: 哈？哦，伊有开分店少啦嘿，安尼好哈，好大哥谢谢。
0: 真好嘞、
1: 欸！带过去安那好嘞。
0: 好好，辛苦食拢，哎，拢未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单呢。
1: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0: 骨头哦，因咱去做工课咯，酸痛，腰只骨哦，啊，五十斤过样痛呢。
1: 今
0: 麦未啊？
1: 哦，今麦未啊？你
0: 哇，才吃百外罐
1: 啊
0: 呢？
1: 冇紧冇紧啊，啊，今麦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你好，
3: 哎，师傅你好，
1: 来了。
3: 哎，我该跟你讲哦。
1: 嘿。
3: 我走路的啦，啊，我吼，我就搬好盖过去，哦，食个怎啊会行？我本来未行嘞。
1: 食盖过去咯。
3: 是啊，
1: 会当行路。
3: 哎呀，本来袂行，穿哦穿护具哦，要听死。
1: 哦，伊有穿护具哦，啊，即马袂安尼，会当行呢。
3: 哎呀，啊个三层根本嘛，我再做一下。
1: 好，安尼好，两行个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这个人到小宝，谢谢。你好，你好。
4: 喂，是啥呀？
1: 开始嘿。哎，
4: 我是过来，我食迄个
1: 膝盖
4: 保湿。
1: 嗯。
4: 食了卡就卖行，本来无卡阿几多阿先，就卖行免几多啊？
1: 哦，免几多阿一旦行路安尼哦，哇，好棒好棒！来，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5: 钙过期，
1: 食咱这罐钙过期的好哦，因为咱这罐内这边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罐才能够让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电骨干的骨拢伫咱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行，免食个两种，食咱这罐就可以哦。内底个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度钙好，而且个矿物质上济，个钙质嘛上钙丰富的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清卡的呢，
5: 钙过质。
1: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咧，囡仔基础个高会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吼。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的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正好这个咱
5: 到小宝，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点咱呢。
5: 大准一杠，
1: 谢谢。来，我是帅，你好，你好。
6: 我是四帅哦。
1: 好，来，三贵叔来，你好。
6: 诶、欸，我要请教你哦。
1: 嘿。
6: 诶、欸，我顶回我听恁的电台无？诶、欸，五十斤诶无？
1: 五十斤啦。好好，邓姐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诶、欸，哟、
1: 哦。好、哦，我是帅，你好。
7: 我是。
1: 他大声小看来，你好嘿。
7: 喂、欸，你是秀
1: 帅、哦。嘿，我是帅嘞嘿、欸。
7: 我是。新朋友啊，
1: 好，什么贵叔？
7: 我来问你，讲个食卡的无？
1: 好好，来，我先去接掉哦。哎，谢谢。来哟、哦，咱今晚先我到唱歌嘞，苏中辉。这个这首歌是王世贤唱的，咱今晚请到唱哈。
5: 好，
1: 好，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1: 哎，听到唱歌嘞，来谢谢，刷卡给接电话，谢谢。

0: 来，掌声鼓励。
1: 谢
0: 电话，这主持人是王世贤
1: 先生，
0: 对这是
1: 大副世贤，
0: 哎，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哦，阿官这是假
2: 的，让我假的困了呢。
0: 哎呀，等到好困呢。
2: 哎，
0: 哦，好棒，好棒
2: 哈。上次哈，我有弄开串嘞，还有当串袂食呢啊。
0: 哦，完蛋串。哦。
2: 哎，我让我假的迄个
0: 三鲜煎饼
2: 哦。嗯。真的呢。尴尬呢？
0: 安尼哦，
2: 真系阿婆，我来过呗。
0: 哦，对，今麦卡被串的掉了哈，
2: 哇，
0: 感谢哈。好，那继续看嘞。嗨，阿姆先生，来电话你好，来车工
3: 来。短你好，
0: 来讲重点。
3: 我食迄个三鲜煎饱哈，啊，迄个油酸啊加油脂拢一油脂哈，本来四五十呢，啊，今麦。60几
0: 啊，你有生本地外观啊？
3: 哦，迄度十
0: 十无啊，即马咧？
3: 即马两个
0: 哦，当然你济哦，我那天继续看咧，我你要吃了好刚好的掉，嘿啊，保重我哈，好，好谢谢。来，感谢客人哈。
4: 啊，拢有咧个用你的三片的哦。
0: 我的蛋姐，要讲三片呢。
4: 拢有咧个用你的三片
0: 啦。三片都不止咧，阿姨了，食了好无？
4: 哦，足好个啦。
0: 啊，然后讲讲重点，食了
4: 那好。三片煎饱啦。
0: 哦，食了那好。
4: 食了吼，我袂叫加筋啦。
0: 哦，阿哥啥？
4: 阿哥吼。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お前の名を呼んで

あっという間です。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馬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

0: 96.9千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种植雨果，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果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果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6: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6: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后来啊，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伊只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员，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
1: 还有咱这个珍珠霜，还有咱这个一口霜，还有金马肉跟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性，还有养生梅啦，无掺粉的纯肉酥啦，还有肉条，还有咱这个海蜇头，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拢有赞的哦，不是清清菜菜的这鱼油哦，会记讲电话拢甲陆港小姐联络，2999-8692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吼，拢找咱陆港小姐询问。
0: 今仔日陈太太要点云林的望春风，
1: 张欠边的歌，
0: 搁一个梦吼，第一个梦，
1: 一个梦，
0: 还得静观吼，好像我今日闹来听，我放迄个哭盘互你听。
1: 哦，哭盘的歌嘛真好听，真哀婉，
0: 唱这条我真赞。现在开始来把放下去呢，那记得如果要在三品都找到江小姐啦，我们的三品，你去那问，都没有那个时间的限制，
1: 因为我们这广告时间
0: 有
1: 限制啦，所以说都比较紧啦，你若在陆港小姐遐咧问吼，就是讲较无时间的限制，就较袂安尼
0: 进一步讲较清楚。
1: 2999-8692，其实咱的专线电话你若记得清楚吼，拢找得到阮安尼啦。哦，郭建中、孟琪啊、陆港小姐拢找得到阮安尼。
0: 来，好，请问。爬起来听有，伊昨讲要听静观啦。
1: 五年无听，起来听一天啊，要阁休五年哦。
0: 迄个泸州陈太太要听演员的《望春风》啦。即咱台湾的国歌啦。啊，个第一个梦吼，拢吹出来啦。来，
1: 即昨天的吼，
0: 高半的静观。
1: 啊，个有迄个原来你毋捌爱过我。

0: 高半上诶吼，
1: 真冤。
0: 啊，咱好手诶，五年毋捌卡电话入来啦。
1: 嗯，
0: 啊，昨有卡入来啦。
1: 嗯，
0: 嘿啦。
1: 啊，今仔日
0: 讲好手诶，我错一个啊。啊，你唔知五年无卡，啊，倒一条筋去想着。
1: 哦，嘿，含眠诶，搞不啊含困到一半含眠起来卡电话。
0: 好丢了。我只会当讲五年才敲一次电话哦，
1: 嗯，
0: 算我算无简单啦。
1: 啊，即马开始唔得个等五年得个敲。
0: 嘿啦，
1: 啊，
0: 有在
1: 啊，只欠着安尼，一通电话要等五年。
0: 嘿，啊，即马退休啊，够欠的免来使。
1: 哦，嘿
0: 啊，
1: 咁都要欠加即款。
0: 煞唔知。
1: 来，阿姨，即马拢较早困啦。
0: 泸州的陈太太吼，
1: 嗯，
0: 要听演员的《望春风》。
1: 加吗？
0: 哦。
1: 来，
2: 来，

0: 听到啊，哈，
1: 嗯，
0: 罗
1: 州陈太太，
0: 臭丁呆，臭丁呆安尼哦，
1: 臭丁呆
0: 啦，
1: 臭丁呆，
0: 哎呀，啊，刚才不是阿未长脸迄款型，哎呀，
1: 哎，今麦。

0: 因这这少年啊，拢安尼，迄台语讲拢袂认同，啊，咱伊咧讲即个台语，我拢听无。咱隔壁个班长咧讲台语，我嘛听无。
1: 我年纪嘛，台语我教个
0: 较进步啊，
1: 教个真进步。哈，哎呀，我厝个拢用讲台语啦。
0: 是吗？
1: 哎呀，哦，
0: 啊，你若像咱隔壁个班长哦，拢迄个。咱讲台语，伊听无啦。伊讲台语，咱听无啦。当时啊，老江小姐迄边老人点歌来吼，阿姐敲电话来哦。哎呦，紧的啦！老江小姐一个腔哦，啊咧讲迄什么歌，伊听无啦。我到这
1: 伊个腔口啊，伊个老江腔啦，
0: 老江腔啊，
1: 你倒落啦。要听什么歌啦？那腔口是海口腔啦。
0: 啊，有的听没关系啦。
1: 啊，听吧，
0: 有的听无啦。
1: 没关系，听久
0: 了。阿囡啊，你啦，像咱拢 OK 啦。
1: 哎
0: 啦，除了客话听无以之外，英文啊不听无安尼啊。
1: 小段再来放一袋毒品啊，哦，因看要啉咖啡啊，通啥吼？
0: 喂，
1: 刚才在西门町在啉，安尼气氛真好哦。
0: 今麦几点啊？你叫人啉咖啡？
1: 人朋友们今麦都搁在泡茶。
0: 啊，泡茶无同款啊。
1: 哪泡茶？安那听咱的这个节目？
0: 无啊，伊个都唔是人啊，唔是
1: 啊，伊唔是人，哎，妖怪。
0: 伊无啦，伊甲人无同啦，唔是人啦。甲人无同啦。
1: 安那无同。
0: 啊，三更半暝咧泡什么茶？咱系透早咧泡茶，什么咧？三
1: 更
0: 半暝咧泡茶，
1: 泡惯死啊！哎呀，
0: 咧泡会大哦。
1: 你那个一个七啊，咧边啊咧泡吼，哇，嘿，气温也够较好。
0: 哇，到几包泡了了。哎呀，啊，唔知有啉面无？啊，唔知有啉面无？
1: 泡泡的，
0: 敢有差？
1: 泡泡哪有趣味吼？
0: 无，迄个茶敢有差？
1: 泡泡呢，有趣味吼，先刷个泡落去，先刷个阿叉叉落去，
0: 喂，先刷个泡茶落去。
1: 好丢了，
0: 嘿啦，
1: 来啦，第一个梦啦，
0: 你看。

0: 这我那张欠人的吼，
1: 嗯，
0: 第一个梦，哎、欸，
1: 刚为了第一个梦，到个第二个梦，
0: 无啦，
1: 嗯，
0: 啊，都第二梦去，啊，都拢唔免困啦。
1: 那我咧，我奇怪吼，我咧困在咧做眠梦哦，
0: 哎、欸，
1: 那有第一集、第二集。
0: 哦，啊，你有刚刚连续剧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爬起来放
1: 尿。我那眠梦哦，啊，梦梦的，啊，那干嘛呢？想要尿尿的时阵，啊，起来放一下尿的。啊，放一下尿的吼，啊，啊，这样搁眠眠啊，搁倒
0: 来搁困，
1: 开始搁梦，继续搁梦。
0: 第二集的搁落。
1: 系啊系啊。
0: 啊，有第三集没有？
1: 无啊，啊，就是迄个第二集，啊，就梦到啊，就精神啊。
0: 哇。
1: 连续剧啊呢，哎，忘记讲我是法师哦，
0: 哎，
1: 我是法师，我咧讲迄个，
0: 你讲这个，
1: 系啊，我
0: 专门咧讲解，
1: 无啦，我专门啦，哎，对啦，我是咧讲解对啦，哎，啊，我会向法术啦，
0: 哎，
1: 啊，我加迄个鬼神哦，安尼咧斗安尼，斗迄个术安尼啦，
0: 啊，你算。
1: 嘿啦，
0: 你算是
1: 我算仙姑啦，
0: 仙姑啦，
1: 仙姑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啊你算是，
1: 哎，足济我梦几落摆呢，
0: 安尼啊，
1: 嘿啊，
0: 哎呦，起笑啊，
1: 嗯嘿，刚刚都要空伊个呢，
0: 哎，
1: 哎呀，
0: 哦你即马学个会讲解安尼哦，是啊，
1: 袂来眠梦个啦，嘿啦，加教我迄个功夫，嘿啊，我也要讲解。
0: 一个大伯也未娶某去啊，
1: 嗯，
0: 迄个娶来改改，
1: 哎，那得改，迄当少年嘞，他得改，
0: 嗯，
1: 迄阳气那么盛，他那得改，迄是讲啊，阴气较迄落。
0: 有诶，找无查某，
1: 嗯，
0: 啊，你来甲改改，
1: 嗯，迄得爱找查某诶来甲改啊，
0: 嘿啦，
1: 嘿啦，
0: 你有迄个功力啊，无迄个功力安尼。
1: 嘿，我阿无学到迄步啦。
0: 嘿，
1: 是民梦的。
0: 嗯，
1: 民梦的我功夫阿无落学到遐啦。
0: 咱有欠人什么？原来你唔捌爱嫁我。
1: 系啊。
0: 土城的陈太太吼。
1: 嗯。
0: 爱嫁讲，咱的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个人建立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啊，還有我們這個EGF青春膠囊，
1: 嘿，啊，珍珠霜，
0: 嗯，
1: 吼，啊，還有我們這個一口霜，一粒一嘴嘟嘟啊好吼，啊，這做啊，敢那邊啊呢，入口即化，啊，還有我們這個養生酶，啊，還有無掺粉的純肉酥，還有肉條，吼，啊，還有EGF青春膠囊，一罐40粒1800块，吼，啊，還有有咱这個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块，吼、哦。啊，那像热天吼，啊，那讲到胃口较无好，要食一粒这凉拌的，咱这个海蜇头，这那掺两条啊，迄个小黄瓜吼，安尼甲拌拌的吼，哇，足好食的，嘿呀、啊，啊冰嘞吼，啊足清脆安尼，啊，佮有迄个特级蛋秘制黑豆。哦，拢找洛江小姐询问2999-8692。
0: 嗯，
1: 广告完毕。
0: 啊，你若买产品，
1: 哦，来过来，
0: 精品要送给你哦。
1: 嘿，
0: 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要送给你哦。伊内底有 EPA、DHA 哦，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哦，会当好咧真通啊咧。啊，但是真贵着影啦，一盒哦。

0: 六十粒，千六块啦。啊，你若买两盒，要送你一盒，哦。啊，你若买咱的这个药品有两罐哦，我话讲，这一盒啊送你，加减食真好哦。
1: 嗯，
0: 真正足好的物件，阮的产品做你放心啦，哦。2999-8692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到江小姐询问。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星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星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的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电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食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袂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袂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关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个骨头吼，诶，问题你买断都爱认真吃。
1: 对啦，你那安尼三加四休困都固定来
0: 啊、哦。
1: 因为咱的骨头用几啊十年啊，不断地咧退化，啊，你都要不断甲补充。哦，咱咧吸收比你咧退化搁较紧啦。哦，啊，所以讲吼，你都爱互伊安尼卖退化很紧安尼啦。啊，无吼，迄。咱有血啊吼，啊，那讲食食方面，那个营养不良一个吼，啊，营养食无够，啊，变作这个骨头无阿多吸收营养，迄骨头就当然咧退化阁愈紧，
0: 嗯，
1: 系啊，啊，所以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吼，伊会帮咱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血，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啊，会记哩，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买回来吼，你得爱一定爱吃，
0: 嗯，
1: 吼、哦、啊认真吃，三吃四休困，你得爱搁顶来啦。
0: 哦，对，爱认真吃啦，认真吃骨头要互你用。啊，咱这尾数二号吼，
1: 嗯，
0: 空空五二空空五，
1: 特供二号113空八空空空空空空二号。
0: 啊，这拢有利好滴个，
1: 嗯，
0: 所以你唔免惊，哦，这内底来甲你掺什么类固醇，甲你掺啥，
1: 哇，
0: 哎、啊，就到啊，干那发如发丝啊，
1: 每一项产品啊，欸、要出厂的存档，还佫送给有关单位检验，
0: 这拢有利好滴个，你送到位，
1: 欸、所以真安全呐、啊，
0: 你送到位，有关那个看，哎、欸，迄拢有利好滴个，
1: 对，
0: 哦，迄只正港的你甲买，安心啊甲食，
1: 嗯，
0: 哦，红青的养筋骨。啊，你若买两罐吼、哦，咱这个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还有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还有这个 EPA DHA 吼，对脑、对你的血管，吼、哦，咱的头壳个安尼，嗯，像个头毛个遐油个血管啊，
1: 嗯，
0: 迄种个通道，哦，所以你若买两罐，啊，我会送你一罐这個，吼、哦，紧找罗岗小姐。
1: 2999-8692，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义无情。

0: 这个义无情，
1: 嗯，
0: 这个真好听哦。哎呀，
2: 来啊，今嘛张欠土城陈太太一对，原来你唔捌爱陪我。
0: 啊，今嘛有在听无？
2: 我哪知？
0: 可能有在听。
2: 啊，无卡电话入来，我嘛唔知。
0: 哦，
2: 应该有啦。
0: 咱甲放了，啊，小人叫卡电话讲有听到啊。后来，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2: 嗯，唔得咋讲，唔捌爱过，唔得较咋讲。
0: 好丢了。
2: 哎呀，安尼足失望诶。
0: 啊，即马讲了上万啊。

0: 原来你唔捌爱嫁我，哎呀，啊叫你杀去啊，我你杀去啊，即马才知影看，我唔知这收袂倒转来呢，未收足个，
1: 歹收回啦，看较开咧，较是慢想很济啦，
0: 放好去安尼，
1: 啊无变啦，
0: 再过来交别人就好啊，哎，啊若无交别人，
1: 一个就安尼啊，要搁交哦，
0: 交一个较袂无聊啊。
1: 靠腰，
0: 哎呀、啊！
1: 哦，你那惊无聊，安尼无无法度。
0: 哦，
1: 哎呀、啊，
0: 安尼继续我出落去。哎
1: 呀、啊，有的人是交一摆就惊到啦。哎，啊，这那做朋友是还好啦，啊，那是讲要进一步交往哦，迄得爱看清楚啦。
0: 哎啦，
1: 哎啦，啊，有的人交往十多年啊，
0: 嘛是安尼，
1: 都拢好好嘞。啊，唔过若结婚落去哦，免三年就离婚啊！
0: 哎，
1: 奇怪，哪拢安尼呢？
0: 啊，
1: 哪会拢安尼呢？真侪安尼呢？交往真久啊，拢十多年、几十年的安尼，安尼交往很久拢无代志哦。
0: 啊，
1: 结婚落去就有代志哦。
0: 到了未罢啦。
1: 唔是结婚落去吼，就分甲足清楚的。
0: 啊，你若去嫁哦一个吼。

0: 性地无好，啊，佮姿势佮歹个哦。
1: 嗯，
0: 哇，迄我看，我看，
1: 得佮做肉店嘛。
0: 嘿，无啦，都毋是，都毋是肉店个。嗯，
1: 哎，啊，即马食饱个人足济啊。
0: 会记得买产品的朋友吼，
1: 嗯，
0: 咱拢有送你的物件，找到江小姐哦。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我来唱一个啊，迄个江边小别的，这個、感情吼、哦，我看规部地拢甲倒倒落，哦，
1: 搭一部地呢，
0: 规部地拢甲倒倒
1: 落，
0: 嘿呀、啊，
1: 一部地呢，感倒倒。
0: 哎啦，
1: 哎呦，
0: 感情规部地，
1: 嗯，
0: 来，我唱互恁听吼、哦。

0: 这条都江边小白啦，
1: 江边小白，
0: 这感情是差不多一步地路了尔啦，
1: 一步地尔啊。
0: 本来要五步地拢要好落去啦，
1: 安尼叫沉落啊。
0: 想比嘛袂使啦，一步地人就目眶都红起来啦。
1: 嗯，啊那两步地目屎就滴。哇，
0: 啊三步地大概稳落啊。靠到阵稳落去。
1: 即讲即条啥？江边小白。
0: 嘿，江边小白。哦，
1: 真悲哀就对啦。
0: 对啦，后摆若要选就选这条。哦，我即摆去蔡琴即摆要卖烧肉粽哦，伊听讲，若搁唱唱，我那要封麦啊呢。
1: 我那要退休啊。
0: 嘿啊。哦，伊歌真好听。嗯。伊我那搁会卖肉粽，搁听看麦啊。
1: 看伊安那卖哦。
0: 来，烧肉粽。烧烫烫的人才卖哦，吃。

0: 啊，肉粽你若讲有迄个传统的肉粽，拢好食啦，下港粽啦，台北粽啦，吼。
1: 嗯，
0: 啊，你若个乌皮，搁掺迄掺迄落啊，
1: 个人的口味无同。
0: 不是啦，咱正统的，安怎下就安怎下。啊，你唔能够下一寡不应该下加下落去哦，迄、那个味就煞无去
1: 啊
0: 啦。
1: 啊，就一人食一款，
0: 嗯，
1: 有个人爱食蚵啊，蚵啊干。啊，蚵仔干就比较臭臊。
0: 哦，
1: 啊，有的人哦，听讲也有迄个干贝、鲍鱼、
0: 哦、
1: 鱼翅，
0: 哟。迄、那个就讲啦。
1: 哦，这一条出来1000多块。
0: 敢那较无下吧？
1: 对啊。这咱无了解。
0: 但是正统的才有效啦。
1: 我食肉粽足简单嘞，就敢那土豆就好
0: 啊。啊，就鱼干粽啊。
1: 就干那包迄土豆就好啊，剩的哦，迄啥物肉啦，啊啥物迄落炒啥物货，啥物啥物料的拢变，迄拢变，你就干那土豆安尼就好啊。
0: 嘿啦，
1: 嘿啊，
0: 嘿，啊肉粽若要食，就那一工食一两粒吧吼，差不多啦。啊，那少年会
1: 干那食。啊，那胃肠袂堪的，就袂堪的食。
0: 胃肠若袂堪的，你食一两粒嘛就好啊。
1: 一两粒啦，啊那啊唔通逐工食啦。
0: 嘿啦嘿啦。
1: 嘿啦，你若逐工食，胃会挡袂掉。
0: 哦，对啦。
1: 嗯。
0: 啊，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产品若未了解，拢问陆光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找陆光小姐询问。昨有朋友咧讲，诶，啊，这都爱算广告啦。有买咱的这扫油啊吼，啊咧讲要安怎食啦。
0: 哦。
1: 啊，都你若有咧扫吼，都一工食四摆，嘿
0: 啊。啊，两国尖尖。
1: 啊，若无咧扫吼，你著早暗食两口安尼。啊，这就算保养。
0: 对了，
1: 因为咱即马外口空气垃圾，吼、哦、啊病毒多，啊，搁吼即个热天吼、哦、吹冷气啦，食冰、食凉的、食冷的啦，啊，迄冰吼、哦、凉的、冷的，拢有迄个阴、迄甜嘛，吼、哦，啊有甜有迄个奶、迄、那个啦奶茶，吼、哦，迄拢较会诱发咱的气咧扫安尼啦。啊，你若咧扫的时吼，咱玻璃面扫扫，你就好紧食，吼、哦。啊，若本身家己气更无好，咱平常时啊，都爱早暗两空，吼、哦，那个保养，嘿。啊，你若讲到有即个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吼、哦，这拢甲买倒来食。啊，有的人吼、哦、是若要困进前拢会扫，还有做夜咳，吼、哦、夜咳，无扫两声吼困袂去。啊无啊，若唔扫免讲扫了扫了到底哦，吼、哦，厝、哦、边隔壁拢互你吵甲袂困。
0: 扫的人也艰苦啦，听的人也艰苦啦。
1: 吼、哦、对啦。
0: 啊，倒不如你安尼吼，铲铲啊，玻璃边扫扇吼，
1: 买一罐倒来食，
0: 甲买一罐啊倒去食，啊较认真食咧、嗯，
1: 对，
0: 绝对要互你好诶。
1: 啊，若食薰的朋友吼、哦，你毋是一罐就戒罐
0: 咧。
1: 你啊，一直薰唔戒吼，你都爱一直食啦。
0: 爱一直食啦。嘿，啊，
1: 你若有讲食几落年过啊吼，几十年啊，你都爱较骨力食，较骨力甲清咧。嘿啊。
0: 在细胞内底痰啦、垃圾，甲看出来啦。
1: 嗯嗯。
0: 哦，甲你积少化痰，过易入脑啦。哦，咱这款玻璃面扫扇，绝对有效的。
1: 嗯。
0: 哦，啊，若食好吼。厝边头尾呐，有人咧扫吼，
1: 倒小步，
0: 倒小步，
1: 对，
0: 啊，要互你有面子，
1: 嗯，
0: 食了绝对要互你好诶，
1: 对，哦、
0: 玻璃面扫扇，这一罐1600块，
1: 嗯，
0: 哦，啊，物件唔通嫌贵啦，好用就是无贵，
1: 嗯，
0: 玻璃面扫扇，伊这尾数字号吼，01-4493号，
1: 中药公里号1-08-091-0003号，
0: 诶。
1: 嘿，
0: 阮个产品拢有利好滴啦，
1: 对，
0: 做你放心啦。
1: 嗯，
0: 你若无利好，迄你就唔通食啦。
1: 嗯，
0: 嘿啦，
1: 对啦，
0: 啊唔通贪啦，哎呦，什么大组个啦、小组啦，较紧个安尼。
1: 啊，加加一堆安尼。
0: 啊，对，等
1: 等，啊，买买等，
0: 食个，
1: 买买几堆等伊哦，但食袂起。
0: 嘿啊，
1: 啊，食到过期，啊，食到，
0: 食
1: 到食袂起，
0: 啊，再来红麻呢。哦，啊，阮个做生意拢安尼啦，你都若信任阮。
1: 嗯，
0: 啊，就甲阮买回去食。
1: 重点
0: 产品就是要互你食有效，啊，大家唔则较有意思。
1: 重点就是你爱食的胶原啦，嘿啦。 那安尼三加四休困，你着搁定来。
0: 对啦，讲那少的这部分，你着食玻璃面少散。
1: 嗯，
0: 紧找罗江小姐助文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助文。
0: 对，啊，你若买两罐吼，赶快那个淋下油吼。哦，这足价值的物件哦，哎，这有磷虾油，啊，搁有这个虾红素，哦，搁有 EPA、DHA， 对咱的脑、咱的血管的中间，拢会甲咱通过，食了哦，足好个，哦，哎，记讲你若买两罐，我会送你一盒，
1: 嗯，
0: 啊，无你若用买哦，一盒千六，啊，买两盒送一盒就对，
1: 嗯。
0: 水陆港小姐助文登记哦，2999-8692，
1: 2999-8692，水陆港小姐登记助文。
0: 来哦，有咧泡茶泡茶哦，食咖啡食咖啡的哦，你甲当作讲哇，听这款歌哦，你会感觉咧啉咖啡啉茶哦，
1: 嗯，
0: 你会感觉听了足爽，足有迄个气氛咧哦。你欺骗了我，同时你又偷走了我的心。

0: The machine you stole 你欺骗了我，同时又偷走了我的心。这个歌真好听。
1: 啊，拿来换心吗？偷走你的心来拿来换。
0: 没啊，你那咧啉咖啡啦，泡茶啦，听这气氛蛮好，你这。咱来放流一下啦。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今麦都七点过十分。
1: 嗯。
0: 啊，这个时间就要给朋友打电话入来选歌。
1: 对。嘿，
0: 紧卡入来。啊，选啊，我紧来提。哦。
1: 可以点歌的时间啦、
0: 啊。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啊，你朋友甲拍几？
1: 有。
0: 好来。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注意滴哦。
0: 今后礼拜吼。
1: 嗯。
0: 啊，我再来吹啦。
1: 较袂安尼，哩哩啦啦，好起床啊。
0: 嗯。
1: 啊，来你好。
2: 哎，今
1: 日孟琪
2: 你好。
1: 嘿，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1: 五斤果
0: 好
1: 好
2: 谢谢
1: 好 OK 好来你好
3: 我姐你好
1: 嘿
3: 过来听一条那个白鸡流浪三千里
1: 白鸡是吗黄太太
3: 好
1: 好
3: 谢谢你哦
1: 好白鸡好
0: 来
1: 我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啊，咱做异地安尼甲卡入来吼，较袂安尼哩哩啦啦，系啊，啊无安尼哩哩啦啦，连咪拨落，连咪落落安尼，嘿，五斤果，搁写一个，白囝流浪，来你好。
4: 孟姐啊，你好。
1: 嘿、hey ，
4: 我来点一条《感情有靠山》，我土城陈太太。
1: 啊，拄好听的吼。
4: 我甲拄啊，我昨昏下早睏正三点外钟时上，我睏去也无听到一条，啊，拄才听到。
1: 吼吼吼吼！
4: 拄啊听到，才想来讲啊，安尼怎无放过？我叫是你怎无有？
1: 昨昏下本来要放无到。
4: 哦，
1: 嘿，阿多今日放到，
4: 谢谢你啦。
1: 阿、今日拄好听到，
4: 嘿，我拄好正骨才搁听到，拄好要来听，我听到。
1: 哦，嘿，安尼好。阿、今日要讲要听什么歌？
4: 感情有靠山。
1: 感情有靠山。
4: 嘿。
0: 感情靠山，感情有靠山。
4: 感情有靠山。
0: 哦。
1: 感情。
4: 上灵秀诶。
0: 要上秀诶。
1: 有靠山。给我等下来吹就知道
4: 了。哦，谢谢你。
1: 好 ，OK。
0: 好 ，OK。嘿，
1: 来你好。Hello。有人伫咧无？
5: 喂。
1: 嘿。
5: 喂。喂，我要听整一条回乡的歌。
0: 回乡的。你倒位？
5: 我中和县考。
0: 中和
1: 考。许先生哦，
5: 建中，我想你甲迄个做医药拢有咧合作的时阵，就听到时阵啦。
1: 哦，许先生哟，
5: 嘿是，
0: 听真久啊。
5: 啊，就做医药，看你当时甲伊咧，
1: 久啊啦。
0: 做医药，你甲伊放假
1: 二三十年啊。

0: 啊啦，
1: 迄议员干是？
0: 嘿啦，
2: 嘿啦，对啊，
0: 议员
1: 爱甲段宜康伊啦，
2: 嘿啊，
1: 嘿啦嘿，
0: 哦，
2: 即阵啊，你拢那个，你拢那个豆腐，
1: 哦，拢会甲赞助啦，
2: 嗯嗯，
1: 嘿啦嘿啦，
2: 该阵啊，我就定听你的节目，到即阵啊，
1: 哦，安尼哦，啊，拢唔八卡哩拜，嘿，
2: 嘿啊，
1: 啊，阮的产品啊好，嘛是啊，着爱买呢。
2: 哦，
0: 爱顾啦，爱顾身体。
2: 嗯嗯，
0: 好。
1: 啊，你要听什么歌？
0: 回乡的我。
1: 回乡的我吼。
2: 好，
0: 好，
1: 无问题。
3: OK。
1: 嘿，
0: 来，你好。
4: 嘿，阿松。
1: 好
4: 好。哦，建良兄。
1: 嘿，阿良阿伯来。
4: 打卡。
1: 嘿。
4: 打卡一个。
1: 嘿。
0: 来打卡啦。
1: 打卡一
0: 个。嘿啦。无打卡。
1: 应该每个做一条较好。
4: 应该无。来听一个啊，建中遐唱的《悲哀的乱梦》。
1: 悲哀的乱梦吼。
0: 嘿。悲哀。
4: 悲哀的乱梦，对。
1: 悲哀的乱梦。
4: 哎。
1: 不是快乐出旁。
4: 哦。
1: 嘿啦嘿啦。
4: 好啊。
0: 好
4: 啊。好。
0: OK。
4: 拜拜。
1: 好。
3: 好。
1: OK。嘿。
0: 来，你好。
5: 你好。
0: 嘿。
5: 孟师啊，吼。
0: 好。
5: 捡一条文艺行船人。
1: 文艺行船人，好。
0: 问下行船人，你有要去行船无？哈，
5: 无。
0: 你讲这样的是，搁叫你去行船，是要安那行安怎的？
5: 坐船，唔爱行船。
0: 你唔慢哦，啊捌坐船无？
5: 坐船啦。
0: 嗯，捌坐船哦。
1: 捌行船无？
5: 啊，唔捌驶船，捌坐尔。
1: 啊，捌坐啦尔。
0: 驶船唔免乎你驶啦。
5: 不要驶船啦。
0: 啊，
5: 捌坐船尔。
0: 爱行船的啦，
5: 没
0: 没有，安尼你较用，
5: 我去当去林基尾用遐头，啊，规只连要变的，嘛没行船。
0: 哦，安尼用，哦，阮一间去绿岛哟，唔知绿岛还是。
5: 啊，未讲啦。
0: 哦，规台船内底吐了了，
5: 嘿，
0: 真恐怖诶。
5: 哦，我去无去平湖，嘛是迄平湖沟，迄嘛真足恐怖。
0: 啊。朋友，我是感觉还好，因为那岛拢细啊岛，啊拢安尼较短啦。
5: 啊，要过平湖，迄有平湖高火，迄水正出来，反正规只了细。
0: 哦，啊，看你去什么岛啦？因那有足侪岛的，有足侪小岛。
5: 平湖六十未几岛呢？
0: 哦，要啊这。
5: 六十外岛啊，差不多三十个岛有人住，到尾也剩十九个。
0: 哦。
5: 伊六十个岛，较平湖岛较是足水。
0: 嘿。啊，要算不完啊，哦，遐尼多岛啊，
5: 嘿，
0: 哎呀，无怪大家拢安尼平湖走久了遮，
5: 水遐六十个岛哩，
0: 嗯，
5: 到尾才剩十九个，十九个为人住呢，
0: 吼，啊，那村内拢沉落啊，
5: 嘿，拢无啊，
0: 无人啊，无人啊，
5: 嘿，
0: 好，阮会行船人吼，OK，
1: 好，好来。

0: 这个五斤果啦，
1: 嗯，
0: 啊，过来什么？
2: 过来
0: 新庄的黄太太啊，
2: 嗯，
0: 白囝流浪三千里啊，
2: 啊对，
0: 啊后来，
2: 嗯。

0: 白鸟流浪三千里。迄商店的黄太太哦。
1: 对，新增黄太太。
0: 来，过来一条迄、那个，悲哀乱梦啦。
1: 嗯，
0: 不是快乐的出旁啦，我那伫迄边。哦，好来。

0: 爱乱忙吼。
1: 嗯，
0: 龙阿婆啊，这个人会批评的会啦吼。
1: 哦，
0: 会啦，
1: 啊，都
0: 批评安尼就好啊。
1: 那都比啦，啊，个人的口味无同。
0: 无，人因会比哦。
1: 吼，
0: 讲也是咱这条较好。
1: 哎
0: 呀，
1: 家己的家己好啦。
0: 对啦，别人的生杀母安尼哦。
1: 啊，插插伊。
0: 啊，
1: 插插伊去生杀母。
0: 鼻鼻歌唱出来吼，卖去输人安尼就好啦。
1: 吼，
0: 哦，啊来。这个 EGF 青春胶囊，你要讲一下，这原料是法国的哦。
1: 对，
0: 哦
1: ，EGF 青春胶囊哦，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哈、哦。啊，咱这个那讲到年岁较济，啊面皮较干的人哦，这罐爱买回来抹，因为咱若要保养这个皮肤，上重要的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咱这款的这特性吼，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你到那面洗好了后，啊，摕一粒啊，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啊，安尼个面啊，抹抹、搓搓、按摩嘞，阿妈棍嘛都爱甲抹抹嘞吼，按摩吼，啊，抹了后呢，吼，啊，咱这个后边个一罐这珍珠霜，珍珠霜吼，大哥。安尼甲抹起哩，吼、哦，一罐600，2罐1000，啊，伊这珍珠霜吼、哦，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你若抹一段时间了，你会感觉讲，哦，啊，我的面安尼差真济，吼、哦，看起来就是安尼粉粉红红安尼吼，安尼吼，你感觉讲，安尼出门吼、哦，安尼做面水的。嘿，头毛阁小小甲翘一下，啊，口红阁甲抹一下，安尼就 OK 啊。
0: 对
1: 啊，出门你都甲抹水水，啊，都面水。
0: 啊，打薄面啊，打薄干啦，伊只有青春胶囊吼。
1: 嗯。
0: 面水好清气，啊，你摕一下落来吼。
1: 嗯。
0: 规个面甲阿妈讲甲胖胖的。
1: 嗯。
0: 啊，加几工的时候，你就照镜吼。
1: 嗯。
0: 就知影，哎，这个物件哪会遮尼啊好？
1: 啊，因为咱的珍珠霜伊是较挖肤色。所以讲吼，无感觉，啊你若较白吼，迄度较白色，抹起敢若白胶的。
0: 珍珠霜吼，就是敢若讲，咱的这个头家娘，哦太太，哦，咱会记讲，你若一只有青春胶囊胖落了啊吼，啊咱迄个一罐珍珠霜摕来吼，
1: 嗯，
0: 啊你安尼个打滴打滴，捡滴捡滴吼。人袂感觉讲你有抹粉啦，
1: 啊，伊这买当讲是这个防晒啊，
0: 系啦系
1: 啦系啦，啊，所以讲吼，甲买当也抹得着啦，即卖吼，即卖人拢想较开啦，啊，着家己吼爱食啥着，来甲买当来食，
0: 嗯，
1: 爱水咱着甲买当来抹抹水，哦，啊头毛爱翘着甲翘翘水，哦，啊口红甲画一下就好啊，哎，啊你若买半打阁有油胎哦。吼、哦，加真会好安尼，吼、哦，安怎会好？你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来，阿文哥的行船人。

呢，唔通佫再哭啊啦！一个时阵，你嘛着笑一个给我看嘛嘞，看嘞，我敢无得笑死。若是有真正的爱我，你嘛着用笑容来送我一旁。像这款，你敢无听起人安尼在讲？嘛佫在船顶看到伊来摕着手巾在下手的时阵，我也一时险跳落水去的啦。啊，实在伊也是真可怜的啦。

0: 文戏行船人，
1: 嗯，
0: 这个即马车吼，
1: 嗯，
0: 路大条啦，啊，拢弄来弄去安尼啦，敢那袂输惊讲迄汽车厂吼，无车通通修理安尼啦，吼，逐工安尼你看，连咪奥多拜啦，连咪汽车啦，
1: 嗯，
0: 哦，啊，无就火烧厝啦，
1: 嗯，
0: 所以你若住厝的中间吼，你讲你每一户拢都要有规矩，雅士。该禁咱就爱禁，
1: 插头该背就爱
0: 背，
1: 该背
0: 就爱背。
1: 嗯，
0: 啊无为了你这间哇，啊隔壁都艰苦啊你。
1: 无咱的迄个插头那是用久啊吼，啊迄电锁啊拢碎掉，迄你都爱小换一下。
0: 嘿啦，
1: 啊迄插头哦，看有安尼去互走，去互劈开无啦。
0: 嘿，
1: 嘿啦，迄拢爱注意啦。
0: 对啊，
1: 嗯，
0: 那就讲安尼啦，台中一个姓黄的大伯吼。有一个农地，你知无？
1: 家己厝的农地啊。
0: 啊，像农地啊，破破的吼。
1: 嗯。
0: 一寡竹啊啦，啊一寡
1: 垃圾啊，
0: 垃圾啊，草啊，迄，先做甲烧烧安就丢啦。
1: 嗯。
0: 我，啊都你莫等伊拍花去，你才人才走。
1: 嗯。
0: 那阵当咧烧的时阵吼，你用爱烧烧安尼就好啊。
1: 啊，像讲。
0: 靠呀，啊一，煞背过一区啦。
1: 嗯。
0: 北区有99丛，会俗称的哦，做啥物？罗汉熊啦。哎，迄一丛拢差不多20年呢。
1: 哇，种20年，呵呵呵。
0: 烧99丛，你甲看卖。
1: 哇，这声都飞甲痛苦。
0: 哇，但声你就飞流啊。
1: 嗯。
0: 光顾讲这99丛吼，叫做罗汉熊树啦。
1: 嗯。
0: 啊，一丛拢差不多20年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那
1: 爱种20年呢。
0: 啊，你甲推算。
1: 倒回收呢。
0: 啊，你讲白的吼。都要赔差不多219,862元。
1: 嗯，安尼嘛要算俗啊。

0: 你无拍花，你一日就走。
1: 嗯。
0: 啊，飞过去啊，迄共烧了了。人迄树啊，二十几年，
1: 嗯，
0: 讲一倒转来，无切结，佫叫你讲背透底呢。
1: 迄有诶，专门拢种树啊，咧卖人装饰啦。
0: 嗯。
1: 啊，你像讲咱诶地方政府吼，有咧建设一寡即个啥物啥物迄落停车场，啥物有诶无吼？我是建议讲吼，因为迄所在若看吼，会当种几丛啊吼，迄树啊，迄大树啊，来甲种者吼。因为吼，每一个若安尼开垦了吼，一挂树啊乌了了啦，啊乌甲吼安尼光秃秃啦，安尼啊厝起咧起汉济，啊拢无迄个树啊呢吼，感觉安尼足热，你知道？
0: 嗯。
1: 嘿啊，我足。我若看到迄厝坐吼，啊无树啊，我感觉吼、哦、好热哦。
0: 哎、
1: 欸，嘿啊，敢那无氧气安尼。
0: 因为你砖卡大惯势啊。
1: 我哎、欸，我台北大比砖卡较久呢。
0: 啊，但是你唔捌看到迄、那个虾米叫做厝啊？
1: 虾米叫做厝？厝都厝啊。
0: 有个人一平偌济，你知唔？百几万呢、欸。
1: 哦哦，我是唔捌看到迄个百几万的厝生做啥物款啦，我
0: 有两百几万的呢，一平哦。
1: 嘿，
0: 嘿，
1: 我都唔免看到遐去，我有通住就好啊。
0: 哦，对啦，啊啦，住厝拢爱细里啦吼。
1: 嗯，
0: 唔通像这个做产的这个啊，
1: 啊，这声了多咧啊。
0: 你安尼烧烧咧啊，啊，就那等咧也好啦。
1: 嗯，
0: 等我家己花去，风会飞呢。
1: 会啊。
0: 飞来九十九层。诶，罗汉
1: 烧了了，
0: 迄一丛拢头二十几年诶，刚烧了了呢。
1: 嗯，
0: 人是拢无甲你追求讲，都搁偌济，你知？
1: 嗯，
0: 啊，跩甲你罚吼，219,862块。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这绝对爱赔人诶啦。
1: 哦，
0: 嘿啦。
1: 嗯，哎呦，啊，种二十年爱偌久诶时间？
0: 对啊，你甲烧了了。
1: 啊，你看一丛树啊，爱种偌久到遐大丛？
0: 嘿啊，
1: 到树啊，嗯。对不？哎呀，啊，所以乌掉都，我感觉拢足怕算。
0: 中和的柯先生吼，
1: 嗯，
0: 要听回乡的歌啦。

0: 来，我甲广告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火，除邪力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毒呢，若无甲毒弹上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即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嗯，解毒丸。人讲千军归路，
1: 万兵归毒素。
0: 这个毒素，你唔能看讲安尼哦。
1: 嗯，
0: 伊个毒素若甲你夹起来中间哦，
1: 嗯，
0: 唔知要生啥拢唔知影。
1: 对，
0: 所以你北来火哦，拢爱甲处理淡杀。尤其是这个，咱的五脏六腑内底火若走入去哦，走到心的嘛唔好，走到骨的嘛唔好，哦，
1: 变成病菌啊。
0: 鼻窦未开，啊，走到肺部哇，小好，暗时困袂去，啊，走到腰子吼，放尿红滴滴，放晒安尼顶骨壳，吼、哦，变安闭结啊。所以你食咱个红青个五年解毒丸，食落你就再输赢。哦，咱有肠仔火啦、胃火啦、
1: 大肠火、小肠火，
0: 嗯，啊，这清肝佮兼解毒，哦，啊，毒素若甲你处理出来，哇！人就较快活，皮肤嘛较水，啊无毒素拢伫个内底啦，你无甲清出来啦，啊昨下两个个尿道洞个中间吼，毛病就走出来啦。
1: 嗯，
0: 从咱即个红青个五年解毒丸吼，卖偌久啊？你知无？三十多年啊，
1: 超过啊，
0: 超过啊。
1: 嗯，
0: 所以你放心来甲食，伊这尾数二号吼，0033365号。
1: 特工二号1080701号，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紧买转来吃哦。这解毒降火一定好个安尼吼，火气若大，人就袂快活哦。啊，就爱紧买转来吃安尼吼。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0: 什么爱情有靠山哟？
1: 哎，
0: 好来好乐意。
1: 嗯嗯。

0: 人生可比海水哈。
1: 嗯。
0: 啊，咱来，那要伫红星的永金谷，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啊，够有 EGF 青春胶囊，
1: 够有珍珠霜，啊，够有一口霜，吼，啊，够有咱这养生酶，
0: 啊，够有咱的磷虾油，
1: 哎，对，
0: 真好哦。你若买两罐，啊，阮会加一盒互你安尼吼。
1: 嗯。
0: 啊，假如你若讲要滴磷虾油呢，就买一盒千六，啊，买两盒才有加一盒。哦，
1: 嗯，
0: 29998692，
1: 啊，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啊，搁有咱这个海蜇头、海蜇皮的头、海蜇头吼，这热天凉拌的吼，啊，食一半摆安尼个食食吼，哇，足清爽的，啊，搁好食。你若用迄个小黄瓜吼，搁切两条安尼个拌拌的吼，哇，搁愈好食，吼。哎，啊，搁有咱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无清楚、无了解吼，找咱鹿港小姐询问29998692。
0: 啊，那下暗互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
1: 嗯。
0: 有歌放啊，无歌。
1: 嘿。
0: 啊，阮算大牌阿后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1: 哦。
0: 嘿啦。
1: 嗯。
0: 团里面老师所写吼，安尼拄拄好啦。
1: 好。
0: 哦。阿蒙奇啊，
1: 挂见着，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空中好主编，快来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中到是一点到两点，大家拢有欢迎咱的各位准时拍开收音机旁听收听。今日好听，介绍较侪朋友甲咱到来咧到收听哈。要交代要还有电话边，啊，我们甲咱各位大家做服务哈。啊，咱的介绍有哈，足侪好朋友来登记交代处分啊哈。真侪朋友即马听到有，我们就会怕怕的。啊，当然，咱已经不是头一摆叫惊到，但是即摆更加惊，因为即摆吼，这个顶油出问题哈，啊，下油的在厂商当中。提起做做变成咱食食雷巴多地啊哩哈，无论是超商、夜市啊、营业中心、大细间百货公司，甚至讲真侪咱知影讲哦，即、這个出名品牌拢丢掉啊！这個、做生意人讲个爱天叫地啊哩哦，因为啦。啊，都唔是因关系嘅，但是源头出了真大问题，所以这油品嘅品管嘅问题哦，需要搁再监督、再改进啊，真正有影咧吼。但咱联合朋友用好油、干燥不好油，是起码专门运动啊啦吼，用好油赶走不好的油。无咱食食咧巴肚底，唔是干啦，你一个人有问题，咱规家卡通通都有问题。咱逐工吼，辛辛苦苦安尼哦，大日头下卡去啊。挂一堆菜回来，咱的好朋友啊，想讲哦，煮一顿啊好料吼，这里啊，咱家己厝内人，大家吃，大家都健康。结果你来知影讲哦，哎，这里啊，比甲外食煮的感官，啊，拢吃吃着无好的油啊了，所以说，咱的好朋友，在咱的节目中讲的吼，这个厨房内底用油吼，啊，既然咱要煮啊，咱都爱用好的啦，不要再用不好的啦，好不好？吼，这个钱都要开啊，都知影讲要顾身体啊，结果你个用着无好的油，结果规盘坏掉了啊。啊，这里、个、啊，好，这里、个、啊，这里、个，好东西都变不好的东西，所以讲吼、哦，先来介绍咱的好朋友用这个健康的好油啊，钙化油，无头无染的哈，无头无染的，而且个奶油温呢，所以都像朋友们讲，会使煎，会使煮，会使炒，都可以，因为奶油温240度以上，而且咱这里、个、啊，钙化剂来做的哈，单纯非机改，无加糖加西，不是调和油，所以用了就安心的，用了就放心的，规家搞食了拢安那，感觉讲安尼吼，不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安尼哈，所以钙化油，哪里个朋友？当然真侪好朋友讲，别人嘛有钙化油啊，咱讲偌久啊，咱讲遮久啊，过来咱每一罐拢玻璃罐装的，就是要咱的好朋友啦，减少食着无好的物件，所以你看市面上有足侪塑胶罐啊装起来油啊，我们不干这种事情，通通都是玻璃啊玻璃罐。整起来齁，虽然较淡，但是咱的好朋友啊，这个、就是为着安全设想齁，安全啊，这个可靠，和咱食了有信任的钙化油，黑豆浆钙化油。但是咱这批特别开放大家来登记齁，后礼拜都给你送回去齁，因为拄着风台齁，后礼拜给你送回去，会过给你联络安尼齁。不过咱这批来齁，数量无多啊，应该讲齁，应该讲去予朋友订的剩无偌济，然后剩无偌济。即阵跟登记交代之后，无可能过一两天，咱就截止啊！哈，我们就截止，好不好？电话再交代再还有哈，咱的钙化油哈，2831-5819的电话敲到卡合同，2831-5819，洗碗安详。

0: 我自己
1: 哦，
0: 净了自己哈。
1: 我哋
0: 好，我知。好，简小姐嘛，对吧？简小姐，
1: 嘿，
0: 好，好。
1: 你也知我姓简啦。
0: 哎呀，简小姐，我有看到资料，电话有老过，有老过。
1: 有老
0: 鬼齁，
1: 啊，这古年呀，古年呀，
0: 啊，丰年路家嘛，丰年路家嘛，齁，
1: 丰年路三十二巷，
0: 齁，嘿，嘿，我知齁，
1: 二段，
0: 嘿，我知，我再给你写起来，啊，到时候后礼拜，
1: 三十二巷二段，
0: 嘿，对，我知，二段，二段，嘿，对对，
1: 啊，你拜啥事啊？你拜啥事会上来齁？
0: 嘿，要上，跟你讲，好不好？齁，要上之前叫伊打电话给你，好不好？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简小姐哦，齁。
1: 阿红啊，阿你千八块呀？
0: 对，千八，一打千八呢，好不好？
1: 好。好啦，哎，不饱和啦，因为阮有年纪啊，吼，
0: 而且
1: 食迄什么，
0: 有饱和脂肪酸就无好。
1: 今天有准备 omega，
0: 哎，
1: 处理哦。
0: 哎，三对 omega 三 ，omega 三，
1: 三呀。
0: 对对对对对，哈。
1: 哦，对身体较未损害啦，起码起码吼，起码拢安尼又白做啦，你像安尼食咧，对身体损害就大呢。
0: 是啊，真正真正真正，哎，啊，改为有种。
1: 对
0: 啊，就是安尼。
1: 我只是讲那较好油，我才不治啦，我才问你，我担心啦。
0: 好油好，这真好油，真好油，改为有真好，好不好？
1: 好，
0: 好，好，谢谢。
1: 上班拜喜啊，天哪！
0: 上班拜喜，上班拜喜，嘿，好不好？
1: 好好，谢谢你，谢谢，
0: 感恩哦。

来空中好主编，过来拢伫新歌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来听阿红讲笑话啊！哈，今日来讲的笑话是厝边的老张，哎，老张位就对啊咧。哈，厝边的老张位吼是一个真爱啉烧酒的人，一干干嘛咧哦，三啉啊咧哦，拢无停的就对啊咧啦。哈，规工都这里啊，啉甲讲啊，连音波都看袂落去啊咧。哈，带去看医生，讲啊。叫医生甲口腔啊，我著逐工啉，人家讲安尼哦，真正讲拢袂收山安尼吼。所以医生就甲讲啊，你卖过安尼，你安尼你检查出来吼，肝也无好啊，这腰子也无好吼，规身躯根本害了了，莫过啉落去安尼吼。所以医生甲建议讲啊，老张诶，来我甲你讲，你即摆开始做瑜伽啊。啊，这身体再好起来，无真正独出大代志啊，啊，佫改全酒甲改起来，安尼啦吼。过几日讲啊咧哦，诶，这里啊，这里过来登来福建嘛哦，啊，这太太都甲因翁带来啊，这老张又过甲带来啊咧吼，医生都甲因某问讲，啊，恁翁安尼即马有甲改进嘛？有咧做瑜伽吼，啊，有改酒无安尼吼？啊，这瑜伽这运动做了安怎咧？敢有进步？因某大家医生讲讲，吼，你安尼甲教哦，过较嗨。医生讲，我甲教这都真好，你叫改酒啊。这个啊，顺便做瑜伽呢，吼、哦，该就顺便做瑜伽。啊，那什么，什么会颠倒害安尼啦，吼、哦，这阴部都甲医生讲，讲医生无啦，伊实在哦，走火是无，你敢知啊？伊咧打做瑜伽，瑜伽有一个动作是啥啦？你看倒头栽，瑜伽一个动作倒头栽，你敢知伊创啥啊？伊啥两罐秘鲁，安尼拿倒头栽拿啉啦，好要过个海。哦，你看伊是不是走火入魔啦？真正酒食甲起空啊！医生我害他，哇，他病啊，为啥？叫伊哦，那做瑜伽，那戒酒啊咧，然后嘿，而且一五五戒哈，对这个小兄戒秘鲁，那个那做瑜伽，那戒酒。

为讲有啊，我到倒头仔的时阵吼，啊，这个咧做瑜伽啊，背对小型的该对比如啊，啊，你有做瑜伽该酒啦，好，所以你看卖啊，这食个变成去空，啊，我叫你卖食个那要第一名咧，所以讲咧，后面你干咪安尼哈，就食个伤超过啊吧。来空中好主编一块来拢伫身躯边来听阿红讲笑开吼，爱食酒的人，嘿嘿，来两个朋友，酒不是不好啊，但是嘛别再过量啦吼。这个酒吼，三啉一个是袂歹哦，会当促进血液循环，啉一个过头是不太好，有诶食个眼睛就这种就是安尼。啊，虽然笑开，但是也是有真大意义，希望咱两个朋友吼，酒猛啉啊，但是嘛是唔当爱准则，唔当啉伤过吼，唔当超过。

来，广大好主朋友，快乐的拢伫新旧朋友，继续现场陪伴你哈。要交代要欢乐哈，最近介个有真正足侪朋友伫交代出门，所以讲吼，咱已经紧急来做这个对家哈，咱的这个介个有，但是还是不够啊。可能这两天我们就要截止哈，这两天咱可能都要截止啊哈，因为实在真正足侪朋友已经交代出门了，咱费用差不多不够，所以讲咱好朋友吼，你若要登记要交代出门，我先跟你讲，起码交代出门咱登记起来还有机会，若想晚来可能。啊，这个会够较久啦，吼，等够较久安尼吼，那后礼拜应该都会到位啊，吼，上班啦，后礼拜到位吼，因为本来是照你讲今日都来，明仔载到位吼，礼拜五要到，但是都因为风台诶进行，可能会延后，后礼拜会到位，咱赶紧给你服务上位去啊咧，哈，来出来做水朋友讲啊，我今麦拢无油咧用，会使改为油哦，这个。这个更加要上无啊咧，啊咱尽量啦，好不好哈？赶快我们货到就赶快啊，这里、个、出货，赶紧给你联动啊咧，然后但是已经人登记足多啊哈，啊这批人订完，咱都要先截止哈，所以咱后面你要交台要做稳定的赶紧，那咧黑豆酱钙灰油哈。一大十几罐1800块1800块每一罐拢玻璃罐装起来，会使炒，会使煎，会使煮，会使啊，这个啊，这个、煎煮炒炸，油煎嘛会使哦。你讲油煎，加油温罐没有关系，我们不怕，因为咱这240度的这个啊奶油温，哦，所以讲咱后面你做你放心，来个使用。连美国心脏也会都推荐介绍哈，用好油，干燥无好油，咱的许多就系钙灰油哈，钙灰油哈，一大十几罐1200块，电话交代欢迎，咱报这么久的时间，很多朋友嘛，饮料关系啊，齁，所以说咱好朋友齁，啊，新朋友不听过，不交代出门的，来个试看看，咱黑豆酱钙灰油，2831-5819。

来，即马咱台湾其实有足侪展览会使看咧啦，吼啊，大大小小展览足侪吼，啊有足侪查甫人上爱看，说大人的展览，啊，迄个大人的展览甲囡仔展览有啊，诶，这个大人的展览，应该讲查甫人的展览，这个好多成人展，啊，这个我看一个新闻，这笑归笑归，趣味趣味啦，哈。那么这里啊，伫咧最近吼，这里啊，伫咧这成人展顶面啊，咧，成人展就是啥，就一寡哦，这里、个。穿了较清凉的嘛，这个这个这个，予咱查甫人咧看了会欢喜的，哈哈哈！啊，点蛋卖咧，有这款的哦，我搁头一摆听到，啊，但是这个新闻咧就是安尼哦，就是影片当中就是有一个吼坐轮椅的啊，这个查甫人安尼吼，刚去参加这個成人展安尼哦，哦，头前安尼哦，这個、穿甲真清凉的这個辣妹安尼伫咧啊，伫顶面安尼哦，伫咧点蛋红看安尼，看伊身材对无吼，体材安尼吼啊。啊，这个坐轮椅的呢，伫后边，因为头前足侪人咧，看根本看无啊，所以怎啦？哎呀，我都看无啦，人安尼哦，拢头前拢流烂啊，我即马我伫后边咧，搁坐轮椅看无，所以规起啦，怎徛起？怎徛起来啦？哦，那你好比嘛，这徛起了，大家伫后边看到讲，哦，要先啊，哦，这成人展是医学的奇迹啊！未行都会行咧，未行变会行，未行变会行咧，未行变会行咧，各位，笑喊嘛，即所以讲咧，好比吼，啊，即用上去用翕来，即怎啊讲原来哦，即成人展哦，后即款展览，我头一摆听到，头一摆听到安尼啦吼，听讲迄门票哇足贵吼，即、哦這个门票也是不便宜。啊，会使看咧啦，会使看，袂使帮的啦。啊，现场看，这个水果牛啊，就对啊咧啦吼。这算大人的展览，囡仔人袂使去。吼、哦，啊那像这个安尼，一旦讲安尼哦，这个这轮椅也够材料徛起来吼、哦，嗯，真的可以去试试看。喂，卖我袂讲，我有病吼。其实哦，这轮椅也不一定，无一定讲哦，真正拢袂行袂起来啦吼。这有诶嘛是会行会起来啦，只是讲哦。徛一久徛袂久尔啦吼、哦，所以讲查甫人你要看卖，讲到这个啊，讲到无穿诶吼，也是讲穿较少诶咧吼，你坐伫椅仔顶都徛起来，你看卖有厉害无？来，过来安排林大姐点播，爱听讲《熬过人生》，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5-5819，2835-5819。

来，公众报报，先来给各位报告气象资料。这强烈风台八威，即马气象向着台湾东部外海前进哦。吼，咱来各位用提醒大家，明仔再开始哈，这个风台对台湾的天气都造成到影响哈。北部、东北部地区愈暗，风雨会愈大，其他所在局部性风雨。预计吼，明仔在暗时到拜六是风台影响上界明显的时阵，全台各地拢是风强雨大，尤其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都要注意到持续性的强阵雨、强降雨啊咧，吼！啊，那台中以北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几率，中部平地甲着东部山区毛大雨，迄只局部豪雨啊咧，吼！那么这个台湾未来120点钟来暴风圈，而且侵蚀几率吼，个人100%。其他管区齁，那这个有拢总有10个管区，差不多超过着95%以上拢会侵害着咱台湾地区安尼齁，所以咱后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上紧齁下晡就会发布了海上风台警报，半暝就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明仔载齁全台湾齁，咱后面上恐怖的所在就是咱北部地区齁，最可怕就是北部地区，所以讲咱各位北部的朋友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八威风台真厉害吼，已经第三摆增强啊，所以讲伊暴风圈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啊。虽然讲接近陆地了，可能会减轻吼，这应该讲减弱，然后减弱，但是伊依然是增强的一条风台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增强个真大的风台，咱一定要提高警觉啊吼。所以咱好朋友不排除啊，这个明仔载就登陆，上紧下晡就开始发布了风台警报啊吼，这海上的风台警报。拜五是陆上风台警报，所以咱后边一定要提醒大家吼，爱特别小心注意。啊那买菜朋友，这里、個、啊，再去吼，这个天气较好一束啊，赶快去买一买，经济转转的，经济转转的吼。咱后边吼，当然唔免像，有诶新闻讲啊，新闻讲都爱穿三公的菜，不用啦，这风台吼来吼。应该拜五拜六礼拜就晚离啊，吼礼拜就晚离啊，然后不过，你这菜这么足贵啊，真的很贵啊。风台未来就担心你去，真正是这个啊，真惊人吼，真惊人吼。所以讲，咱好朋友，这气象主要提供咱的好朋友做好着风台准备，大家特别小心注意。来讲新闻，讲到着桃园有一名30岁社区的查甫人吼，因为9个月大的啊，早嫁吼，早嫁九个月大的红衣啊咧吼，靠家讲啊，互伊歹困未困的咧，然后啊，结果安尼哦，竟然哦，伫咧去年8月甲11月中间，对这个女婴啊呐吼，施暴啊，甲拍，哎，唔那甲拍，佮拗断伊的手骨咯，佮对这个关关的所在甲摔落去涂骹安尼哦，咱的好朋友吼，真正讲哦，佮夹起甲害安尼啦吼。这个囡仔才几岁呢？迄大脑都还未生好个安尼哦，你三个石三个海，结果导致这个女婴这脑部受创，送到医生馆。

吼，详细过当吼，这个最后吼，这个只有这个啊，这个白讲安尼不敌，这买地啊就对啊了，买地了啊嘞吼，无真正讲这个囡仔吼，真正足辛苦，太辛苦，所以讲这同地检署即马依照着家暴、重伤害、致死的罪嫌，将这做老爸起诉，你来看卖，做老爸你来看伊。囡仔红衣吼，妈妈好啊！竟然讲拗断这囡仔的手骨啦！哦，你看看，心肝足勇的安尼啦吼，国家计下，那我就做老爸，人讲好都不食住啊！但是竟然出个这个唔食老爸啊！你若安尼，你规矩卖生囝都好啊！你家己孤身一个人都好啊，做老人家都好啊，对吧吼？那就佫共生一个囝，生一个囝佫安那共苦都共虐待，实在是真不应该。然后有迄个唔食老爸，倒迄个唔食囝，哎，真正有影，因为社会哦，真正乱七八糟。哦，台南吼、哦、最近都啊，即今年三月份发生一件即个家庭的悲剧，51岁姓顾的查甫人，趁着73岁老母伫咧困的时阵，竟然啊啦，地暗棍啊甲电要死，安尼吼，一直到因老爸回来才发现讲因某已经过往去啊，才报警处理安尼啦吼、哦。那么感官即嘛是被依照着杀害。这个血亲啊，尊亲的这个尊亲亲属的这个罪，甲医生法办提起公诉安尼，然后趁老爸出门，结果完了，这个后生竟然对咧困的老母怎下毒手安尼，然后啊，这囡仔讲哦，伊我都敢那感觉有人叫我讲哦，爱甲电视，爱甲电视，我这心。这个精神有毛病，然后精神有毛病，所以讲咱个朋友，这精神病已经变成一个无定时的炸弹。出来爸母嘛是同款，你要特别小心吼。今日来讲哦，咱的囡仔其实有这个经验，赶快就医，移除我平常时来观察伊的状况吼。啊，尽量卖讲放伊一个人，或者讲咱伫介相处的时阵，一定嘛是爱家己爱做好防护啦，吼吼。唔是讲咱咧防家己的囡仔，但是你唔知讲伊当时。这个精神的毛病也开始出现了啊，这异常、哦、所以讲原本一个和蔼家庭，最后变成一个破碎家庭，后生又变成被告杀人被告。那你好朋友这真正讲哦，情何以堪呐、啊、哈、哦！所以讲，那你好朋友哈，这个精神上的毛病当然都在寻求医护，或者讲医生来到三江做父母的关心，无唔对，但是咱买做好就是万全的准备

来欠钱吼、哦，真正会太人。但是好比有吼、哦，这个宜兰东山最近啊，这个嘛是发生一件凶杀案件吼、哦，二十大会世界的土水工吼、哦，土水工啊嘞吼，因为跋筊欠钱，结果香港借25万，说无多害，两方面哦，小招要来协商，结果啊破局啊，这个啊，竟然安尼哦，世界的压这个刀啊嘞吼，对对方落44刀，事后各种遗体。这个蛋碟车顶啊咧吼，主要最多走啊咧，最后去用抓到哈。起码依照着高等法院的这个啊，破关啊咧吼，来做着这个啥，这个来做着这个判刑哈，来做着判刑啊咧哈。欠缴少行未清，结果去用被少，竟然台死债主，你啊看卖吼，这款人有够凶残，有够凶残啊咧哈。你讲欠少，你都未歹势哈，啊人家你偷少。啊、结果你又拿到港台，哇你看看，所以说钱少人哦，甘好人说借钱不借穷啊，伊若爱博你个借钱啊，大惨嘛！你想要偷偷等来真困难啊，真正有影咧啦吼。所以讲，咱有当时要借钱给人，当然你有良心才借人，然后卖讲无良心，你要借人，结果害着家己啊，再来怨叹啊啊，甚至哦，有诶时阵啊，这个去用怪去用骗去嘛，足多。好，所以讲咱好朋友吼，咱钱要提出去的时阵，我们要拍24个杆啊，咱拍24个杆啊，想看卖啊，这条钱啊，咱都急用哦，这条钱咱会用到，那会用到啊，你唔免惊歹势，人家你借钱，你万使甲讲我无钱，伊都咧面皮厚，咱袂使面皮计不厚厚，啊无钱就无钱啊，啥咱都要惊人讲，啊，电风扇，啊好，我借你，结果再来怨叹讲，啊你拢无还我，啊两个再冤家对吧哈？我讲借钱的人就是哄借的人，借钱啊，拢爱有这款想法，就是啦，讲借爱还，嘿，有借有还，对吧哈？啊那要借人，你都要量上钱呀。

来有诶吼，讲要偷笑吼，拢嘛叫迄款诶偷笑暴力集团来偷笑啊咧。诶、欸，最近讲有人替人偷笑啊咧吼，诶、欸，即马叫用掠去啊吼，伫咧网络吼安尼吼，即、哦、诶、这真正诶，即、真出名诶吼，即、这个就是蹦老板吼，即、这个网红嘿，最近讲啊啦，诶、欸，开的。开这个直播拢讲哦，我正当的生理人呢，我绝对哦无恶多背景呢哈啊，结果诶讲无两句话呢吼，这警察就破门入去啊，将人抓去啊，哇，靠呀，诶，你咧。这直播讲甲真好听，讲家己哦，诶、欸，无可能是这个啊，警方会来甲我抓啦。我正当生理人呢，我善良老百姓咧，结果警方来靠个抓去啊！吼，因为哦，警方诶，发现讲哦，伫咧黑道的背后，也佫有一群人讲啊啦，用来暴力讨笑，而且这个人嘛参与着这个活动，所以讲哦，来甲将伊啊躯体抓去安尼啦，吼。当然买调查了再来这个判决啦，然后不过咱后面有即卖真侪网红啦、啊，真侪伫咧做这直播。然后，咱两个朋友，表面上一样，下卡私底下一个另外一样。咱两个朋友，咱这人拢唔知啊，通通不知道。所以讲，真侪少年人拢叫这哦，网络安尼怪怪去哈，看网络安尼看讲哦，真吓怕。听因讲的拢敢那之类的，咱两个朋友，结果你再讲背后唔是安尼哦。所以讲，咱两个朋友，人的心隔一层皮啦。有当时要了解一个人，敢有这简单？

来，今麦天气足热，对不对？咱的好朋友热甲讲啊啦，今麦人手一机，哎，不是手机啊，是啥？电风。你有看到人哦，路会行哦，拢一支支这个电风在咧吹啊，小电风扇那里哦。来，咱要不要注意哦？这款物件嘛是有这个电池在内底，有电池的啥？有危险性哦。最近啊，代替有一台这个潮州开往着后里的这个途中的一台车，到新乌日站的时阵，汹涌吼，跌落这个车厢哦，汹涌啊啦，哎，收起来呢啦，发生什么代志？原来是有旅客随身携带手持电风扇。啊，手持电风扇、电风、手机、电风，家己收起来，好加再无造成到真严的伤亡吼，所以你真恐怖。咱后边预计天气足热，足侪人即马就走音吼，也是讲出门吼，你惊热的人拢安那手下拢摕一支电风，我、哦、要注意哦吼，即款电风内底有啥？有这锂电池吼、哦，这锂电池，所以甲行动电源同款，拢有啥？这起火烧的这情形，所以咱后边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水质咯。哎，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啊！拄只报新闻，无解接到电话继续甲卡吼，要交台北欢乐电话边阿王甲你做服务哈。啊，咱改为由电话赶紧交台欢乐，因为你即批吼的数量来无多吼。啊，咱啊，真正这个人电话咱都要先暂停啊吼，所以讲咱的各位有这两家可能人无电话啊吼，咱的改为由要交台北欢乐电话靠到2831-5819，2831-5819。来，朋友点播爱听费玉清所唱讲最后的列车。

但是咱用好油，肝脏无好的油哈。虽然这个足侪朋友哈，最近这惊到，但是阿红嘛，跟咱好朋友讲啊哈，唔免这么害怕，因为我们的身体可以排除这些不好的物件。除非你讲哦，大家吃的量非常大，然后那个这个问题才会非常大啊。但是咱既然知影，咱都要开始改进啦，吼，爱开始改进那里吼。用好油，肝脏无好的油，过去你可以用迄款啊，几十块啊，尔吼，几十块钱的啊。你讲啊，我到外口安尼哦，这足俗的啊，俗当然有俗的问题啊，啊贵有贵的问题，贵的问题就是啥，因为太贵。但是贵哈，那联合兵话身体无代志啊哈，那为什么会贵？一定有贵的原因，为什么会便宜？有便宜的原因哈，当然家己去比较。啊不，阿红阿红跟咱年真侪好朋友哈，咱用油用唔当去用的不好的油啊哩哈，不要选择不好的油哈，阿你选择咱就会去选较好的油，啊什么款的油上好？其实美国心脏协会拢研究过啊，吼，像这个钙回油就是很好的炒菜用油，所以咱一直以来拢是用这个标准伫咧这个推广。那么这个将咱这个好的油吼，逐工咧讲，互大家知影，互大家了解关于伫咧食，因为咱逐工咧食，逐工咧榨菜，我们用好的油，咱再让香过一波过一波，这款不良的这款这油品的这个问题较麻烦啊咧吼。所以讲咱好朋友，虽然加开别人支出。不刷钱，但是花钱有价值，你吃了安心，对不对？哈，那你钙回油，但是因为即马太抽气的哈，所以讲哦，那即马回不够哦，阿弟都要等哈，你来登记爱等啊嘞哈，回那来我就赶紧给你通知，咱一打即马油台1800块，咱原价一罐是220块，现在一打一打12罐哈，在1800块，先登记先赢哈，2831-5819。

0: 嘛哈。
1: 嗯。
0: 哦，谢谢哦。
1: 好，好，拜拜。
0: 来，刚才你好。来，刚才哦。
2: 喂。
0: 哎，刚才来，先去帮我检查。
2: 喂。
0: 哎哎哎，你好，哎，刚才。
2: 我问讲，迄油价涨钱。
0: 哈？会使钱，会使钱，会使钱。
2: 钱
0: 无要紧，哎，会使钱，迄种会使钱，
2: 哦，
0: 会使钱，会使差，拢无要紧。
2: 哦，我是讲话讲袂上钱，我是讲问看会上钱。
0: 会使，会使，咱这会使哦，吼。
2: 好好
0: 好，谢谢哦，
2: 好，拜拜。
0: 拜拜来，空中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哦，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卡着卡通，来过来安排中风的港口朋友点播来听哈，啊，咱的解围油会使煎，会使煎，会使煮，会使炒，通通都可以，奶油温240度以上，所以吼，足好的油，咱的好朋友吼，经定期交代做，无。特别人订完了哈，订完咱就这个会员来介绍，好不好？今嘛一打1800块，2835100一斤。
3: 看着啊。

来，这是庄小姐点播的，我探钱叫播来哈，好像准备要来点歌啊，我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二八三零五八一九，二八三零五八一九，搞到交通，咱改回油哈，照你讲是明仔在。会来啊咧，然后啊后礼拜应该开始就送回服务啊，但是因为那拄着风台就会更加慢几工啊吼，所以讲到时阵咱就搁加滴力道啊，但是先定先赢啊，看看的数量啊存无偌济，所以讲吼，那无听到我跟你讲拍摄，可能这礼拜我们就截止，好不好哈？改回油哈，因为太加嘅，足侪好朋友讲啊，我刚才看到一个新闻，我都昏倒啊，我真的啦吼，咱呐。吃的东西喔，每天都在吃这个喔，咱的好朋友一点一滴的累积下来，咱的好朋友这对咱身体的影响是真大，所以说喔，用好油赶走不好油，这是一定爱做的事情，咱的好朋友不能够为着那个三块二十块十块二十块那都要省省到最后，你就看到出大事情啊，出大事情了齁，像咱做吃的生理的朋友也不希望说用到不好油啊，但是关头不把关的好，变成咱自己齁，爱替自己做把关了齁，所以咱介绍咱的好朋友钙回油的原因就在这里齁，长久以来咱无介绍其他的，干那靠底油钙回油齁，啊现在咱又有一个新的齁，再过来介绍齁，比抽橄榄油更加好的齁，啊，这里啊，这里啊，这里就紫苏油，而且高先生给大家介绍，所以咱好朋友，咱介绍的物件绝对无青菜啊，吃过英国朋友大家拢知啊，吃得安心，买得也放心，咱再没烦恼讲，即间干唔干啦？去哦，即油吼，安尼惊掉安尼吼，惊掉安尼真正有影哈啊！要交代要做，电话赶紧哦哈，二八三一五八一九。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

0: 空中好出兵，客人的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伫只现场播出时间，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约，靠到靠通二八三一五八一九来搞早你好哦。
1: 啊，
0: 哎，搞早搞早。
1: 啊，我昨昏才去开哩，你讲我问讲今仔来，讲未？你今仔未来？
0: 拜六拢休困啊，一般拜六拢休困。
1: 我唔是咧，我讲你礼拜来
0: 未？啊，你礼拜有来啊？今日有来，那无休困就是来啊。
1: 啊，我就是听到你的片话啊。
0: 好好好。
1: 啊，你进来，
0: 哎，来来，对，来。
1: 我听到你的片话，我甲你讲，我油吼，我鸡啊，你一打。
0: 我给一大呀，
1: 因为我钱诶，我本来我唔是用这
0: 個，
1: 我今物钱要改过那用这個用诶。
0: 好啊嘞，好啦。

0: 我给我给你写起来好不好？
1: 俺多三哈。
0: 哈、哦、嘿，我再给你写起来好不好？
1: 一张光纤卡。
0: 会拿来，我就紧给你送，好不好？
1: 我已经一关，剩咱半关。
0: 好啦好啦，我紧叫。
1: 啊
0: 好，我紧叫人。后礼拜应该明仔载，应该明仔载后日会就到，好不好？再紧给你送，好不好？
1: 哦，明仔载啊，唔就过后礼拜。

0: 一开头咧，嘿，都开头，声音还袂当开啦。稍等，我画三下得啦。好啦，谢谢。
1: 你再来拜
0: 托
1: 你。
0: 好好好，好。
1: 大家来上来，我无啊。
0: 好，我知我知。
1: 我今个月靠我关了。
0: 好，安尼后礼拜。
1: 恐怖咧。
0: 好啊好啊，后日大后日紧给你上，好不好？好，好，拜拜，再见哦。
1: 好，拜拜。
0: 拜拜，哎，来搞车你好哦。
1: 喂，
0: 哎，你好，你好，哎，搞车搞车搞车，哎，走啊。阿伯，我会去给你夹夹了，再给你吹，你听好啊。嘿，夹了再给你听好啊哈。
1: 我点叫天天破天
0: 界。天天破天界，好，没有问题。
1: 好，
0: 谢谢啊，林阿姨，谢谢。
1: 好，
0: 感恩，拜拜。来，搞车你好哦。
2: 好，
0: 哎，搞车。哎，张小姐，早安。
2: 哎，早安。
0: 哎，搞车，搞车，搞车。
2: 是
0: 嘞，
2: 我
0: 一直
2: 在
0: 唱歌。哎，喂，你听什么歌？来，请讲。
2: 我听。沾棉的好，
0: 沾棉的好，是吧？好啊，沾棉好哈，好，没问题啊。好，再给你安排哦，谢谢，拜拜。来，刚才你好。

0: 来，广东主编过来，老弟新古兵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哈，电话兵阿红给你做服务，电话卡丢卡通阿红拢赶紧给你接听哈，因为咱刷电刷卡拢会接啦哈，拍摄有当现在啦，电话中无该接到电话再个卡嘿，2835819，2835819，哇，红带都贵哦，那联合兵哈，这里、个、讲实在嘛吼，是嘛真加载啦，应该安那讲，这个红带哈，无完全入来咱台湾吼，所以讲哦还好，虽然有造成部分灾情，但是至少无讲介严重哈。伫咧日本的这个宫古岛吼，迄、哦、就真严重啊哈。听讲风扫街，讲冰冰叫，停电停电，淹水淹水。台湾哦，嘛是有受灾祸啦哈，但是比较无亲像其他的恐怖安尼哈。不然那边风台虽然过啊，嘛做好着这个环境的整理啦哈。那么也希望。风台这里、个、啊，唔当过来，吹个人到底吹口头啊！我真正大家惊个厉害，哦，桥上的桥市的吼，拢啊啦，拢满满满，通通都是人哈、哦，大家拢去买物件，惊死啦！这摆啊，这风台真正看起来真惊人啦，好在再无真挖滚咱台湾吼，小可离一针距离哈，所以讲吼，希望大家拢平安顺遂嘿。空中好处边过来，拢伫身躯边啊，礼拜假日无休困，赶快继续现场陪伴你来。牛仔你好哦，
1: 喂，
0: 牛仔，
1: 阿红哟，
0: 是你好。
1: 我个你订钙维油哈。
0: 嘿，是。
1: 我个你订钙维油啊，两罐豆油。
0: 嘿，是魏小姐呀。
1: 哎、
0: 欸，有啊，有多少？给你写起来啊。
1: 有啊。
0: 哎，对。
1: 再等啊。
0: 后礼拜拜无，明仔载无多嘞，因为咱会还未来呢。还
1: 未来。
0: 系啊，明仔载后日再会再搞嘞，所以要拜三四啊，才有通送。
1: 拜二啦。
0: 无，可能要拜三拜四才有通送。
1: 拜三拜四，
0: 嘿，拜一日啊，会再搞啊，嘿，啊，唔知确定是拜一啦，拜二啊。
1: 拜二
0: 无到。拜二无到，回来的时阵，妹夫给你去送啊。
1: 啊，无拜五。
0: 拜五会使，拜五应该都会使。
1: 拜五，自己知吼。
0: 知，宽和南路，宽和北路，宽和南路，我看着。宽和南路嘛。
1: 古仔啦。
0: 古仔我知，宽和南路遮嘛吼。
1: 嗯。
0: 好，安尼我先。给你写拜五啦，好不好？
1: 哎，偌侪钱啊？
0: 安尼偌侪钱哦？我看一下哦。来，安尼是2600。
1: 2600啦。
0: 对，哈，2600。
1: 豆油一罐偌侪？
0: 豆油我看一下，豆油一罐是四百块。

0: 400块。
1: 哎，对对对，倒一支管400。哎，对对对，一罐拢是400，定定价拢是安尼啊，一罐拢400。
0: 一罐400。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两罐。
1: 两罐就是800，所以1800加800，2000啦。
0: 2000
1: 啦。哎，对对对。
0: 哦。
1: 好
0: 吧。好
1: 啦。好吧，吼。哎，好。安尼高雄拜五给你送。
0: 是乌鸟
1: 的送还是哪？你家应该是乌鸟的送的款哦，应该是乌鸟的给你送。
0: 啊，你都无你
1: 我都送。我无咧，我无走到遐去，我无走到遐去。
0: 对啊，我本来。
1: 对啊，你这搬上不在天祥路过会使啊，嘿啊，嘿啊，你遐一区拢是乌鸟在走啊。
0: 走。
1: 嘿啊，你遐一区拢乌鸟的啦。好不好？
0: 好
1: 啦，好啦，拍摄啦，谢谢啦，
0: 拜五拜五嘛，
1: 拜五，好不好？哈，
0: 较早嘞哦。
1: 好啊，我叫伊尽量早，好不好？来再早，咱就尽量早。
0: 啊，这确定的好啊。
1: 好。
0: 这确定，我今麦，今麦是迄个什么门？大门爱用卡嘛，哈。
1: 哦好好，啊，再给你通知就对了哈。
0: 大门爱用卡，电梯嘛爱用卡啦。
1: 好啊，再给你通知好不好？
0: 伊未等礼拜。
1: 哈哈哈哈，我知，今麦真侪人安尼好啊，再叫伊跟你讲，好不好？好，谢谢你哦，感恩哦，好，拜拜。好，来搞啥？来搞啥？有听到无？来换你啊哦，喂，来换你啊，你无讲话，来，你无讲话吼，来个卡定卡好无吼，来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约，靠着靠通28351892835189哈，来先听歌，天气半天来，咱刷电刷卡电话继续甲你接哈，28351892835189哈，咱改话由我先讲吼，这咱改话由。咱接订单今日啦，今天最后一天啦，好，过来咱暂停啦，好不好？2835189。

0: 叫导游，叫
1: 导游呀，有啊，有导游啊。
0: 我今回跟他叫三罐的。
1: 三罐呀，哦，阿弟今仔两罐，
0: 两罐，两罐，两罐清的，啊，一罐高的。
1: 今麦无高的哦，今麦拢无高的。
0: 哦，安尼拢清的
1: 呀。嘿，拢清的，好不好？
0: 好。
1: 何小姐啦，哈。
0: 对对对，哦，
1: 电话这
0: 个。啊，再贵叫啥起来？
1: 你要，你讲你要三罐呀？

0: 来，广东出兵，快乐拢伫新古兵哈，咱即马导游诶，敢那纯请导游啦吼，各位拢无啊吼，各位拢无啊吼啊，这导游诶，嘛是一个有会使订啦吼啊，这个盖位游吼，咱今日接单最后一天吼，最后一天好吧哈，因为拢差不多拢订完啦吼，咱千八块。这个一大十二关的犹太到今天啦，好不好？阿伯叫到朋友电话挂机，今日最后一天过来，咱明仔才开始，咱就无这个个犹太千八块啊，然后咱就会有关机，一关就是220哈。电话再高，台再欢呼哈，2831-5819，2831-5819。你好、哦，
1: 阿
0: 洪
1: 搞错，
0: 这花油价去哪里领啊？对啊，油价刚
1: 平的啦，系啊。啊，
0: 搞到
1: 一
0: 箱，
1: 我点会买一箱
0: 啊？袂用。箱要，
1: 哈，袂用。搞到一箱。
0: 好
1: 啊，好啊。啊，我讲住，
0: 我改去
1: 讲。
0: 好，你
1: 讲我想哦。
0: 我再来小姐。
1: 啊，你讲你也无报，再来讲到。
0: 在有啊，我报记咧。
1: 无啦，我七点就听客什么
0: 的。哦，安尼哦，安尼你无听到啦，系啊。
1: 好啦，唔要紧，人家老细啊。看当时我才敲电话，好
0: 不？你甲我讲好不？哈，好。
1: 啊，无伊，啊，我十四罐这个，因为买两行，我送两罐，我十四罐。
0: 好，赶紧你再记得就好哈。
1: 好，
0: 拜拜。
1: 啊，我再甲你讲啊，你再甲我留的哈。
0: 好，我先甲你留，好不？哈。
1: 好，
0: 好，拜拜。
1: 好，谢谢。

0: 十二罐，一手十二罐。
1: 哦，一手十二罐。
0: 嘿，对对对，一手十二罐，千八，千八。
1: 千八。
0: 嘿，对对对，吼。
1: 哎，500cc 安尼无一斤啦。
0: 500cc 无一斤啦，哎，我袂晓算一斤偌济。
1: 600cc 啦。
0: 哦，安尼吼，一般咱罐啊拢500cc无到，一公升的啦。

0: 罐啊，
1: 玻璃罐啊，拢玻璃罐啊，哦，嘿，拢玻璃罐
0: 啊。我叫一箱啊，
1: 一箱啦，哈。
0: 哎，
1: 啊，你捌叫过无？
0: 敢那唔捌的，
1: 唔捌叫过啦。
0: 哎，我早起听到你的。
1: 哎呀，头一摆听到，啊，你自己爱甲讲哦，自己。
0: 我伫树林区的啦。
1: 嘿嘿，树林过来的。
0: 四东路。
1: 好，稍等你。

0: 点都输呀。
1: 哎嘿。
0: 哦，好，我哥家嘛哈。
1: 啊哈。
0: 哦，好，安尼我先给你写个一杯上进人，再给你通知好不？
1: 嗯，好，我来
0: 回要紧啦。好啊，谢谢你哦，哈。
1: 就迎接上了。
0: 好，我回来再给您讲，好啊，哈。
1: 嗯嗯。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拜拜。
0: 来，空调好主编，快来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风台总算过去哦。咱的好朋友，这风雨虽然万里，但是哈，嘛是要特别请来好朋友爱注意哦哈。这个应用到这个风台哈所带来的这个应用，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今日哦，咱虽然风台已经过去啊，不过咱的好朋友也啊，这个啊，这个降雨。

的区域吼，已经啊，这个也慢慢远离咱台湾地区啊吼。不过咱的这边嘛是有真侪灾情传出来，小在节目当中再报告大家知啊吼。风台远离，今日一个早起小可有雨，慢慢风雨对离咱愈来愈远啊吼。那么对明仔载开始就会转为典型的热天气候，就是这个过道了才有雨吼。所以讲咱的这边感官吼，这温度一天比一天更加高啊，过道了感官有雨，所以讲出门雨伞雨裤感官拢爱加扎一个安尼吼。希望朋友大家拢注意安全吼，尤其是最近山区海边啊，尽量避免去吼。这个风雨则拄过尔吼，山区哦比较靠土石流、崩山的情形吼。爱爬山、爱运动的朋友吼，找平地好无吼，做平地操场哈来运动吼。这两天这几天啊吼，尽量避免去尖东山区，请来特别注意咯。

来，广东好主编，快乐拢伫新歌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吼，即、這个八位终于离开啊啦吼！啊，十三个关机嘛是感觉有好大雾的直播，我嘛是请来后边特别注意哈。那么透早五点半都已经解读了陆上风台警报，以及八点半左右啊嘛解读海上警报哈。但是即马扫到风台尾是南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高雄、屏东会扫到风台尾哈，所以讲即个朋友爱特别注意啊，桃园啦、新竹、彰化、宜兰的地区的朋友哈，嘛好大。有发生的机会啊，你哈，所以嘛是要注意哈，嘛是要注意啊，你哈。虽然风太早，但是雨也够感官有哈，尤其是这个西南风所带来这个沉降效应哈，那么温度个会愈来愈高哈，请来特别特别小心哈。而且包围即卖目前已经定了啊，伫咧这个中国的浙江啊哈，浙江啊咧啦哈，所以讲对咱威胁已经慢慢减轻了哈。不过这个包围虽然早啊，但是咱联合朋友哈，这个气象局嘛，伫咧讲还是有热带。星期啊，伫咧行程当中啊咧哈，咱希望讲风台唔能够来，哈哈，好、哦，这个风台啊定量是非常不得了，然后加在这八位无定量啊咧，啊个离咱小可有一段距离啊咧哈，所以讲影响已经缩小了真侪，不过感觉有灾情发生啊咧哈，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山区。海边啊，尽量漂边去哦，吼！啊，即马尤其是风台期啦，吼！哎呀，做好小心准备，吼！即摆大家出来等，所以，呵呵大家要欢迎拢加真紧啊，了加真迅速，哎，这个好，哎，这样的表现，大家拢有。危机的意识哈，危机的意识在内啦哈啊，当然啊，这个风台还未来进程，咱大家都已经哦喘咧蛋啦，然后啊好个在嘿，不完全之外，就真正大家拢平安好不好？天佑台湾，空中好主编，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电话继续开利用啊，礼拜假日哈，这个啊，我们赶紧的哈来陪伴咱的好朋友啊，你好，有诶外地朋友。一礼拜再听一摆，欢迎你加入好不好？2831-5819，情愿。

来这个八位洪太吼，哇，这洪太你来，那你要不要做些大水间店拢乖乖起来安尼哈？啊，连这个捷运呐啥吼，拢嘛停止安尼哈，就捷运呐、公交吼，为拢停止安尼哈。所以讲有个人吼，出去唔知讲哇，这个啊，洪太拢要困，结果咧等公交讲等无，一个阿姨啊讲我伫路边啊，伫洪太店啊，阿妈唔知讲哦，当时走出来啊，讲要等的时阵，发现讲哇，阿即摆拢无公车，特别安怎嘞哈？拢停班停课了，有诶公车嘛休困啊，捷运嘛休困安尼哈。所以讲哦，一个阿姨啊伫路边啊咧，唔知要安怎的时阵，好加在一个机车技术哦，还不错啊，人真好安尼哈。这个风雨咧增加的时阵，大众运输工具停止的时阵，大家拢知影。但这阿姨啊吼，等无公车，看到这哦，人路边哦咧桥都歹哦，紧甲拜托诶。倒三缸这里，需要到一个机车技术哦，赶紧把这阿姨送去到安全的这个所在啊里哈，这个过程嘛叫大家较欧陆哈，较欧陆啊里哈，所以讲咧好比哦，台湾人哦，这互相合作诶，这款精神哦是国际哦有名的啦哈，所以真侪外国人真爱来咱台湾佚佗的原因啊，第一只。我们都不吝啬帮助人家，不阿红也是提醒大家，好比如果来发布了红带进步吼，通通乖乖待在家里好不好？吼、哦，有诶，搁走去啥看海影啊，看小高龙诶，你唔能叫小高家己哦，看小高龙叫小高家己啊咧吼，啊有诶哦，啊这里、個、啊搁都要拍拍照，不要这样子啦吼吼，那么是希望大家吼安全第一啦吼，安全第一咧吼，所以讲禁止红带机。这款的经营比较较多、哦、所以好有带来一个比较安全第一哈。

0: 啊，你好
1: 哦。你好。
0: 哎，你嘛好，哎。哎，早安。
1: 那叫盖回油啊。
0: 盖回油呀，好好，你点了这支啦哈。
1: 嗯。
0: 好，来我看一个哦，哎。单路出家嘛吼，五个灵魂路嘛吼，
1: 对对对，
0: 好好好，啊我回来再跟你讲嘿，
1: 好，
0: 好不好，再跟你通知哦哈，
1: 好，
0: 好，单路出，谢谢，
1: 哎，谢谢，
0: 拜拜。

来，长虎乖乖伫咧厝诶无吼，乖乖较有底哦吼，乖乖较有底，即台语咧讲诶，乖乖较有底有影吼，无爸爸走都乖啊，啊今日开始会使爸爸。

早爱整理厝来厝外吼，厝来厝外吼，爱整理你啊！哦，这个外口我拄来来时路嘛，真侪哦，这个风火扫扫拢，这个歪七扭八，有的扛板搁落来，嘛是真恐怖吼，爱整理一下哈，乖乖靠底。

来节目中推荐介绍咱的钙回油哈，足侪好朋友已经定期交代出门啊，所以讲咱这油嘛爱节制啊哈，到今天就好了，因为真正足侪朋友拢已经定期去啊哈，所以讲咱回嘛不够哈，已经不够了哈，所以讲先跟咱好朋友讲哦，咱要先甲这个钙回油油台先节制啊，好不好？真歹势啦哈，真歹势啊，因为足侪好朋友哈，那这个这个啊，即马吼惊到讲这个外口油啊咧吼，惊到咱的好朋友啊拢会要赶紧先来登记咱的钙回油、芥花油，所以讲差不多人拢订完啦吼啊，所以咱即马今日算是最后一天接订单吼啊，过来咱就无够接油台介绍啊吼，咱就会有关给，一罐就是220哈，一罐就是220啊，即马咱个油台好哩1800块。就是到今天而已，好不好？所以咱啊，这钙回油，阿妹叫的朋友，刚才和朋友讲拍。

0: 是啊，今天最后一天，订单咱今日就截止，好，所以你若要把要交代，电话再紧加利用过来。当然，咱其他产品，同款拢会使交代还我。啊 ，N O 吼，咱已经陆陆续续咧生产，但是又拄好拄着风台，风台日单咧吼，所以讲咱生产暂停吼，啊，上回嘛暂停，所以要下个礼拜吼，明仔再开始，再过陆陆续续给你安排上回去，给你讲拍摄吼，给你讲拍摄。我就是比如讲啊，我 N O 当时来吼，因为风台啦吼，风台，所以讲咱会。搞麻烦啊，要出货麻烦吼，所以今日好比讲拍摄啊，不过安全第一啦。其实即马大家拢有公司啊，像真侪百货公司啊，漳州人嘛，拢啊啦，通通都休息哈，都是希望大家拢会当乖乖伫出诶吼，比较安全吼，安全第一，好不好哈？这啊，这个咱上回时间诶，伫咧明仔载开始聊聊小小，今日好比来做联络，再今日好比讲一声拍摄啦哈。哎呦呦呦，嘿，搞啥？
1: 哎，你不要看电影啊！
0: 看电影，哎，嘛是哎，明仔再后日回再来。
1: 哎，
0: 对对对。哎呀呀，
1: 你家搁送
0: 两罐来。两罐可得
1: 有
0: 哈？我张太太嘛哈。
1: 对啊。
0: 好啊，无问题。好，我先给你写，回来我再给你讲哦哈。
1: 嗯嗯嗯。
0: 好，张太太，谢谢哦。好，拜拜。

0: 南部电脑较侪嘿，中南部电脑较侪风雨。
1: 哦，遐风较好，迄个电梯。
0: 哎呀，真正哎呀，足侪所在拢嘛是有灾情啦。
1: 南部应该有受伤啊。
0: 哎呀，有一挂啦，小挂啦，小挂。哎，我山区的所在比较较有。哎、哦，对对对，哦，啊，好佳哉，平安。

0: 就好，大家平安就好，
1: 也上重要。红麻个套头，讲
0: 个日头请来啊，讲个放假嘞啊，
1: 放假，
0: 啊，这都拍预测啦，拍预测啦，真歹讲啦，
1: 对啊，哎，看迄个气象讲甲遐严重，
0: 哎呀，气象讲甲足严重个啊，大家拢去囤货了，我超市拢无物件嘞。买个拢空空嘞，
1: 你讲过一间迄个超市叫什么？用一样组合式的哈，规个拢迄个超市规个拢搬，
0: 不，他
1: 用那个货柜车，
0: 哦，货柜出来，
1: 大概拿放开来哈，
0: 哎搞，
1: 拢咱们安尼，
0: 这个搞做行李哦，
1: 真的是，
0: 哎呀，这袂歹哦，哎呀，哦，这真巧真巧嘿。
1: 啊，不
0: 会
1: 超市
0: 那
1: 东西都
0: 会
1: 不得了。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嘿啊，所以呢，即马这个风台来，伊都会使搬走啊。
1: 对，已经
0: 拖
1: 车
0: 都会
1: 拢搬。
0: 拖车拖拖拖去啊，你哦，翘翘，较未损害惨重啊，你吼。
1: 哦，这个
0: 谈到正
1: 好。
0: 哎，对，啊，大家平安得好，平安得好，好不好？平安就好，哎，这上重要哈。
1: 好啦，
0: 好啊，啊，你今日听什么歌？
1: 落花泪，
0: 落花泪哈，
1: 落花泪，
0: 好，不不问对哈。
1: 哪向前？
0: 落花泪哦，我吹。
1: 那是迄个龙千羽吧？
0: 好，龙千羽哈，好。
1: 龙千羽
0: ，OK， 我来吹哈。好，
1: 忙吧。

来，空中主编，快来当地新古编吼啊！这两天这个风台来啊，所以讲吼，有诶连续放咱台北地区啦吼，应该是中部以北吼，几乎都放到家了，好吧哈？拢小流小连续休两天，当然好处也是讲吼，咱提早做预备啦，预先做准备啊，也是不错啦。但是有诶讲，安尼都头家都靠腰啊咧吼，这个经济都受损害啊，当然这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啦。然后有一好无两好，这是事实啦吼。啊，你啊，搁大家有时间当准备，啊，搁爱讲安尼吼，这个大家搁有趁钱，这有点难。啊，讲实在有困难，然后困难，然后啊，但是啊，上重要就是按讲的嘛，平安就好嘛吼，平安就好啦。平安就好，这上重要啊咧吼。所以讲哦，这那么无希望风台哦，真正礼拜吼，你若讲风台来礼拜哦，风雨足大吼，对不？安尼咱嘛不爱，到时恁兜那漏水，恁兜那个安怎？你嘛是跟我讲安尼，嘛是灾损啊，对不？还是财损啊？嘛是损害啊！所以讲大家平安就好了，这我感觉啦吼，赶紧来恢复家园，因为吼未来还佫有足侪风台。啊，我们来讲真正。即嘛地球暖化哦，这里啊，咱这干那一年的风台哦都几落个啊嘞吼，希望拢会当对咱台湾哦边啊闪过都，边啊闪过都啊嘞吼，天公伯保庇天佑台湾，大家平安就好哈。来，过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再来讲多啦吼这。讲顶礼拜无听到，来即马佫甲你安排哦吼，赖小姐，注意听一下哦。呵呵再来讲多，现场电话2835819，继续甲你用。

来，感谢咱好朋友打电话交代欢迎，足侪好朋友打电话来，谢谢你哈。啊，拄则咱这个庄太太哈，这德兴东路109行家哈，这个伫咧行啊头边啊哈，这个沙家汤应该本来是伫咧沙家汤，即马伫咧对面哈，这个路边的这个庄太太哈，咧卖水果的庄太太哈，啊甲庄先生哈，今日嘛赶快来上班了，甲阿红赶快。龙总，我好命，我好命。啊，用哦，气象讲哦，个落雨干那十拍尔啦，所以讲哦，伊都买来这个啊，这做事来咧哈，买来做事来咧哈，卖水果哦，伫咱树林店当中109行遐，啊，就话讲哦，这庄太太庄先生，路口遐尔，路口遐尔哈，因伫遐吼，啊，即马赶快哦，即马就伫遐，很辛苦哦。都辛苦，大家都辛苦啊！嘞哈，啊那边水果再来哈，咱德兴东路哈，这样哈，109行哈，我90号头前遐啦哈，庄太太啊，庄太太，啊庄先生来嘞哈，相信足侪该上班上课的哈，今日无休困的，嘛是爱上班上课啊嘞哈，啊风台过了，咱的好朋友大家该上班该上班，该上课该上课。该上班，该上班，该上课，该上课，安尼啦哈。这里爱整理家很较麻烦俩哈，所以有诶在楼卡厝诶，我扫几枚哈，这里啊，风雨扫几枚，所以讲我都起来做变扫这里哈，大家拢辛苦啦哈，都辛苦，在哪做事哪听。空中好厝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我们来泡一杯烧酒咖啡啊，稍等下再做回来啉这首，听这首歌，不是啉，真正用听的哈。烧酒咖啡，朋友点播，稍等下再播好不好？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着卡合同。

0: 厝边，大家欢喜。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丽玲唱的未出嫁的小姑娘，阿哥黄玉玲和洪龙红的心情车站。

啦吼，番薯吼，来介绍番薯的伊个好处啦。番薯是迄替代吼，精制淀粉足好的选择个吼。啊，因为伊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啦吼，啊个升糖指数都是 GI 吼，相对是较低啦。因此吼，对迄个控制血糖吼，啊是迄个控制体重的人吼，有足大的帮助。一旦保留吼，番薯吼，上完整的营养价值的料理的方式吼，是用蒸的啦，就是用吹的啦吼，用电锅吹的啦，足简单的啦。好，啊，咱即卖吼，来开始来介绍迄番薯的好处，有九大好处，九大好处啦吼。第一点，伊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吼，含迄个矿物质吼。番薯吼，富含迄个维生素 A、C、E， 啊，这维生素吼，对迄、那个帮助提升迄个免疫力吼，啊个保护细胞吼，免受到氧化压力了吼，有帮助。除此以外了吼，番薯要个含有钙、钾、镁这些矿物质，吼、哦、啊，对迄个维持骨骼健康甲神经肌脉的功能，吼、哦、有帮助。好，第二点，高纤维含量，吼、哦、高纤维了，吼、哦，因为番薯中间吼、哦、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吼、哦、啊，对迄个促进肠道的健康了，吼、哦、啊，预防便秘，吼、哦、有帮助。又个对迄个控制迄个血糖的迄个水管道吼，冇帮助，有足大帮助。好，过来哈，第三点，伊个升糖指数吼较低。番薯吼伊个碳水化合物吼伊含量吼是较少淡薄，比较较少啦。而且吼伊个碳水化合物吼叫身体吸收的速度较慢，吼。所以说它的升糖指数齁、哦、较低，比较低齁、哦。这对迄个片面血糖齁安尼欠管齁、哦、快速的欠管齁、哦、有帮助。一旦片面。啊对迄、那个糖尿病的患者齁、哦、啊个含血糖的控制齁、哦、拢非常的有益齁、哦、有真多的帮助。好安尼齁休困一下听歌。两星年后我打都春梅。最后的夜都市，阿哥含迄个坂本冬梅，男的情话。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吼继续来介绍番薯的好处了哈。第四点了哈，第四点又有抗氧化的作用。哦，因为番薯哈富含抗氧化的物质，像讲贝塔胡萝卜素了哈，啊个类胡萝卜素，这样拢是抗氧化的物件。啊，这些化合物哈。对于对抗自由基的损害齁齁有帮助。啊伊也当保护身体齁免受迄个慢性疾病的威胁。好。第五点齁第五点好处伊能促进消化齁促进消化啦。番薯中间的膳食纤维齁对迄个促进肠道的健康齁有帮助。齁。啊伊当支持齁消化系统的功能齁能减少胃肠问题这些风险。好，第六点齁，增加饱足感齁，就是讲食较会饱啦齁，较紧饱。番薯齁，伊的纤维含量齁较济齁，一旦增加齁饱足感，就是讲腹部较会饱啦齁，食了腹肚较会饱。对控制饮食啦齁，对控制饮食有帮助。哦，啊，对，它也当

帮助减重吼，啊是维持健康的体重吼，拢总有帮助。好，安尼，个，即卖继续吼，来，好，安休困者听歌。国语歌，罗志祥和小 S 唱的《恋爱达人》。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那个番薯的好处了吼。第七点，伊会当维护目睭的健康。番薯中间吼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A 啦吼，会当促进视力的健康吼，对迄、那个维持正常的视力啊吼，啊个维持夜间的视力吼，拢有足大的帮助。好，第八点吼，伊会当促进心血管的健康。番薯吼，伊含有迄个维生素 B6 吼，啊个含钾吼，这两项吼对调节心脏的迄个规律吼有帮助。伊会当保持血压的稳定，吼啊，对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吼有真大帮助。第九点齁，想要一点伊的好处了齁，会当增强免疫力了，因为番薯齁富含维生素 C， 还有含其他抗氧化的物质了齁，对迄个增强免疫系统齁，增强免疫系统齁，增强免疫系统了齁，有帮助。啊，一旦抵抗感染吼，啊个抵抗迄个疾病，吼，总共一句啦，增强免疫力就对啦。好，安尼吼，今天对迄、那个番薯的好处吼，功效较大功效吼，较大功效好处，已经各家吼做一个结束啦吼，已经足斟酌足详细，好，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600克。
1: 我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或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哟，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1996，请继续收听阿峰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